0: 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9.99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

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到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断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订不订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播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

0: 463。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

如下，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却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却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却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礼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她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

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0: 结缘有。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辆，腾势销量19196辆，仰望销量485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奇瑞集团。日前，奇瑞集团公布了今年七月份销量，新车共276820辆，同比增长了23.3%。其中，奇瑞汽车七月份销量261876辆，同比增长24.1%；新能源销量129067辆，同比增长了97.5%；出口202533辆。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突破了2000万辆。

再来聚焦领跑，日前领跑汽车公布七月份全球交付量为101267台，同比增长了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0000台的大关。另外据了解，领跑 A05 预计呢将会在8月内完成上市，领跑 D19 月销量过10000台，领跑 D99 陆续开启交付， C 系列全球累计交付超过85万台， B 系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0万台，领跑汽车将会在9月份举办领跑技术日。

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日前鸿蒙智行公布七月份交付45046台，一至七月份累计交付28.6万台，同比增长了13.7%。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48万台，全新问界 M9 交付开启7周，累计交付突破2万台 ，M9 全系累计交付突破30万台。问界 M6 上市97天，累计交付突破4万台，智界 V9 单月交付突破1万台，上界 Z7 累计交付突破2万台。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米。日前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汽车七月份交付量持续超过3万台。此外，小米鹏程 N70、N90 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上市，两款车型呢已经在7月30号正式开启了预售。其中，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格为25.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预售价格为29.99万元。

们再来看一下海外市场，来关注一下法拉利。近期呢，记者从香港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法拉利 F80 敞篷版本的谍照。法拉利在2024年10月份正式发布了 F80 车型，如今品牌正扩充该车型的阵容。谍照摄影师已经在马拉内罗拍摄到了全新原型车开启道路的测试，外界普遍认为该车型就是 F80 的敞篷版本。法拉利早在2023年就已经注册了这车型的名称商标。据了解，法拉利 F80 敞篷版将会限量399台，相比于限量799台的硬顶版本将会更加的稀有，预计将会在明年首发，以此来纪念品牌成立80周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哪些小东西不适合放在车厢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务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车的时候啊，有哪些小东西是不能放在车厢里的呢？有很多车主呢都有一个坏习惯，停好车之后呢，随手就会把东西啊往车厢里一扔就走人了。可你真的知道吗？室外暴晒之下的车内温度有多恐怖？仅仅暴晒40多分钟，车内的温度啊就能直冲90度，密闭的车厢直接会变成一个高温的大烤箱。在这个高温的状态当下呢，不少的日常随身的物品，甚至一瓶矿泉水都会变成定时炸弹，轻则会腐蚀内饰，留下永久的污渍，等以后卖车的时候呢，会影响到车架，重则会引起爆炸、起火，引发车辆自燃，会威胁到整台车辆和人身的安全。那么每年夏天呢，因为车内遗留物品、高温用车不当引发的事故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等到出事之后再后悔，可以说呢一切都为时尚晚。那么今天呢，常务就为大家来梳理盘点一下。首先第一类呢，这些物品留在车内暴晒等于埋炸弹，下车务必要带走。第一种呢，就是各类压力罐装的喷雾，包括像防晒喷雾、驱蚊喷雾、发胶补水喷雾、车内空气清新剂等等，几乎呢是夏天人人都会带的用品。这些罐体本身呢就带有高压，在90度的密闭高温环境当中，罐内的气体会急剧的膨胀，随时可能会发生爆炸。一旦炸裂呢，罐体的碎片以及喷雾的液体会四处的飞溅，不仅会砸坏车窗、内饰，易燃易爆成分呢还会进一步加大起火的风险，后果呢可以说是不堪设想。另外一类产品呢是碳酸饮料，包括瓶装的水，像可乐啊、雪碧啊这些带气儿的饮料，瓶内呢是充满着二氧化碳，高温呢会让气体疯狂的膨胀至整个瓶身炸裂掉，那么炸开之后呢，黏腻的液体会流满座椅缝隙，不仅呢难处理，味道难闻，糖分呢还会滋生蚊虫，腐蚀车内的皮革和塑料元件，内饰呢会导致早早的老化变旧，二手车的估值呢也会大打折扣。第三种呢就是打火机，这是老生常谈却总有人不当回事的问题。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耐高温能力极差，爆晒之后内部压力会骤增，那么爆炸概率会大幅度的升高。车的朋友呢下车第一时间一定要想着把打火机随身带走。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说说健康，富盈同行，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富盈医院合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富儿健康富盈同行》。在每一期的《富儿健康富盈同行》的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盈医院的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生育问题、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富盈医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鲅鱼圈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富盈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鲅鱼圈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的信赖。我们也希望通过富儿健康富盈同行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健康及家庭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呀也正在霸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提出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宝宝腹胀便血不用慌，分清乳糖不耐受与牛奶蛋白过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富盈医院新生儿科张悦主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张悦主任啊，很多朋友对张悦主任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那张悦副主任医师，本科学历，自毕业至今啊从事儿科及新生儿科工作16年，2011年9月、2016年4月和2021年9月先后三次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科及新生儿科进修共17个月，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原则，掌握多种儿科疾病。

0: 并在国内国外学术动态能够吸收并应用新技术指导临床工作，擅长治疗新生儿肺炎、新生儿硬肿症、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血缺血、缺氧性脑病、新生儿肺出血、早产儿、高危儿、新生儿出血、新生儿败血症等新生儿常见疾病。2007年工作以来，一直临床一线工作哈，尤其是在担任儿科主任期间，组织与开展了适合霸业捐躯妇婴医院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工作的流程，数次参与新生儿窒息抢救，每一次都会亲自的参与危重新生儿的转院。2018年被选为营口市儿科学组委员。总之呢，无论是从专业实力还是人文光环上哈，我们的儿科团队以及张悦主任都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坚实后盾。那么通过儿科团队的共同努力，能够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健康的天空，让每一个家庭都充满欢笑与希望。欢迎张悦主任。首先呢，有请张悦主任向我们965的听众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的网友哈，咱们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新生儿科的张悦。
0: 很多朋友对张悦主任都应该很熟悉了啊。那首先请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妇婴医院的整体情况啊。
1: 我们妇婴医院作为鲅鱼圈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结合了专科医院的实际，确立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专科建设的思想，依托生殖医学科、妇科、产科、产后康复科、儿科、新生儿科等优势特色学科，充分发挥了专科医院技术优势，严把医疗质量关，打造母婴优质服务品牌。产科体系成立了孕产妇健康管理中心，整合资源，打造生命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从备孕指导、怀孕建档、孕期检查、住院分娩、分娩镇痛、产后康复到我们新生儿保健等方面，为妇女儿童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这是我们医院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
0: 是的，很多朋友对妇婴医院其实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很多身边的宝宝都是在我们妇婴医院出生的啊。了解了医院的情况呢，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生儿科的科室团队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我们儿科团队目前是有10名医生，其中高级职称是3人，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4人。团队始终秉承着尊重患儿的需求的理念，将患儿视为独立的一个个体，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小大人。
0: 是
1: 在医疗过程中，我们也充分的考虑小孩小不点的一个感受，采用友好的沟通方式和治疗方法，同时也鼓励家属参与，共同为患儿的提供最佳的一个医疗和护理服务。
0: 是的哈，不论从专业方面还是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哈，我们都面面俱到的都想到了。很多家长都知道哈，咱们妇婴医院一直没有设儿科门诊和病房，长期呢为啊
1: 一直都有，
0: 一直都有啊，长期为孩子们提供医疗服务。那近期不少朋友发现啊，咱们儿科的整体的服务环境都有了新的提升啊。下面有请张悦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变化啊。
1: 就是我们儿科现在汇集了一批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兼具爱心和耐心的医护团队，严格掌握儿童常见病啊、多发病的一个诊治和治疗，秉承着是以儿童为本的一个理念，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护理团队更是温柔细致，熟悉儿童的一个心理特点，然后拉近与孩子的距离，减轻孩子扎针的那个恐惧和痛苦。
0: 少了不少，就是小朋友们想说的这个小时候对于打针的这样的一个阴影。是。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新生儿护理婴幼儿喂养的全过程中哈，腹胀哈、腹泻、哭闹、厌奶、大便异常是家长咨询率比较高的问题哈，当然大家也非常焦虑这些问题。那很多宝宝出生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喝奶后肚子不舒服啊、频繁的排便呐、湿疹反复、生长缓慢的情况。绝大多数家长呢，第一时间会疑惑哈，那孩子到底是乳糖不耐受呢，还是牛奶不耐受哈？那这两种这个婴幼儿高发的喂养异常问题哈，症状高度的相似啊，然后诱因也非常的紧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病理判别的这种方式哈，护理方案和干预的标准都不一样。

0: 一样，
1: 对对，
0: 所以家长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就会混淆很多概念，比如说出现这个盲目换奶粉，随意的断母乳哈，比如说我们说哎要吃点益生菌可能会更好一点，那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所以我做来做去可能没有缓解宝宝的不适，反而导致了孩子的这些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营养不良啦，啊肠道受损啊，过敏加重啊等等一些情况哈。那具体来说我们是不是哪些情况我们做得不够好哈，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拆分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哪些方面我们用把这个误区给放大了，怎样物理会护理会更好一些哈，日常的护理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是是，
0: 嗯，
1: 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诊疗工作当中，就是每天也会接诊大量的因为宝宝喝奶不适前来咨询的，80%以上都是家长没有分清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不耐受，这两个问题也是婴幼儿的喂养路上的两个大的隐患问题，所以看似都是喝奶以后的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但是一个是消化没缺失，一个是消化问题，然后一个是免疫紊乱导致的过敏的问题，本质上其实是天差地别的，干预方式其实也不一样，就是今天我尽量用通俗一点直白的话，然后跟大家去把这个问题逐一解答一下。
0: 是，我知道您其实深耕这个儿科临床十多年、
1: 嗯、
0: 对，专注于婴幼儿这个消化过敏喂养营养领域，然后接诊过数万例不耐受过敏肠道发育异常的患儿，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哈。您接下来给我们做一一的解答哈，这些问题其实很琐碎，但是呢又很值得我们去把它深挖，然后呢解决掉。
1: 对、
0: 嗯、
1: 对，
0: 是
1: 现在大家都是尽量是精准医疗，
0: 对，是的，
1: 更好一些，
0: 是这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哈，我们的这种专业分享首先要从最基础的入手，因为很多家长问题混淆了之后呢，就甚至觉得宝宝喝牛奶不舒服了就是肠胃不好啊，就是乳糖不耐受牛奶不耐受哈、想问医生先帮我们明确哈，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不耐受到底是什么，二者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对这方面就是特别不太明确啊、因为我外甥当时他就是说没办法喝奶了，然后就把他换了一种奶粉、换完了好像也不太行
1: 啊、
0: 也会再拉肚子，这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
1: 确实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大家应该掌握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
0: 是
1: 就是你后续的护理啊干预啊包括调理啊都是这样的，就是通俗来讲的话就从定义上分就是有核心的差异，首先就是这个婴幼儿的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是母乳配方奶中的这个乳糖它那个消化吸收的不行，就是它这个它是唯一的一个碳水，是宝宝整个的生长过程中的最主要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它也是促进大脑发育啊肠道菌群建立啊包括钙质吸收的核心的一个营养，就是宝宝想要把这个乳糖吸收了的话，它需要分泌一种专属的消化酶、叫做乳糖酶啊，而乳糖不耐受的本质也很简单，就是分泌这个乳糖酶分泌的不足了、乳糖酶活性低，没有办法分解奶液中的这个乳糖，然后没被分解的乳糖直接停在胃肠道里，它会升高那个肠道的渗透压，同时的话会被肠道细菌发酵分解之后产生了气体和酸性物质，所以最终引起了腹胀腹泻泡沫便，小孩的一个哭闹等一系列不适应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反应，
0: 是是啊、
1: 就是、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重点是什么，就乳糖不耐受它是单纯的消化系统的问题，跟免疫力啊跟过敏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它这个肠道的消化功能暂时性的跟不上，属于消化吸收的一个障碍，它不涉及全身的免疫反应、然后也是婴幼儿最常见的一个生理性的喂养问题，
0: 也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问题哈。
1: 对，过一段时间它分泌上来了可能一点点就好了。再一个就是婴幼儿的这个牛奶蛋白不耐受、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通常说的是牛奶蛋白过敏， 它的话它主要是跟免疫力跟过敏什么的有关系，就是本质就是宝宝的那个免疫系统发育的不成熟，然后呢错误的将牛奶蛋白判断成有害物质了、
0: 哦、
1: 啊，然后主动启动了免疫攻击，这种免疫异常的话会攻击全身的多个器官和系统、
0: 哦、
1: 啊，引起一系列的不适应的症状，
0: 所以我们说它算是过敏的一类。
1: 对，
0: 嗯嗯，
1: 最核心的就是三大本质。

0: 的区别的话就是什么，第一个是发病的机制不一样，然后乳糖不耐受属于是缺酶，它消化不了，没有免疫的一个参与，而牛奶蛋白不耐受的话是免疫紊乱，过度的一个防御，全身的一个免疫参与。再一个就是发病的范围不一样，它这个乳糖不耐受只攻击胃肠道，主要是消化道的症状，而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它攻击的是全身，然后肠道、皮肤，然后呼吸道，甚至生长发育都有可能会受影响。第三个就是发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乳糖不耐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生理性的、暂时性的，随着肠道发育会治愈，然后牛奶蛋白过敏的话是过敏性疾病，它是属于病理性的一个问题，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规避、科学的干预，然后可能会持续数年的这个过敏。
1: 原来是这样啊，还是要做一个区分的，一个是消化能力不够，一个是免疫系统认错了攻击，那这核心区域太关键了，很多家长一直误以为都是肠道问题，难怪护理总是出错哈。那追问一下医生哈，这两种问题在婴幼儿群体当中发病的概率大概是多少？高发年龄段集中在什么时候啊？
0: 就是我们结合全国儿科的一个临床大数据和我们多年看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数据作为一个参考吧，就是乳糖不耐受在婴幼儿中的发病的概率是很高的，它新生儿还有0到6个月的小月龄的宝宝的发病率可能达到60%以上。因为新生儿的肠道功能啊、乳糖酶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善，所以乳糖酶活性普遍都是偏低的，尤其像一些特殊的像早产儿、低体重儿啊、黄疸儿啊，它都有可能就是胃肠道的功能没有那么好，然后腹泻过后的宝宝还有乳糖酶暂时性的那种缺失，然后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乳糖不耐受，它的高发期就是0到1岁肠道快速发育期，1岁以后宝宝肠道功能完善以后了的话，这个乳糖酶分泌基本上就稳定了，这样发病的概率就会减少。然后牛奶蛋白过敏呢是婴幼儿最常见的这种食物过敏，0到3岁的话它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7.5%，看似它的概率像没有乳糖不耐受概率发生的低，但是危害大，它危害比较大，等到它的那个高发期集中在0到6个月纯奶喂养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肠胃的屏障最脆弱，免疫力最低，最容易诱发牛奶蛋白过敏，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屏障的一个完善，免疫系统的成熟，大部分宝宝会到1到3岁也会逐渐的脱敏治愈。就是要提醒就是家长是什么，两种问题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叠加发生，就是很多宝宝的话牛奶蛋白过敏会继发乳糖不耐受，因为牛奶蛋白持续的它刺激胃肠道，损伤的肠黏膜，导致一个乳糖酶分泌减少，就是用这两种问题都叠加了，叠加以后了可能症状会更重，恢复的更慢一些，这也是他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叠加发病的情况确实是非常让人头疼哈。那我们再细分一下哈，母乳宝宝会不会出现这种两种不耐受，还是只有说喝配方奶的宝宝会有这种情况哈？
0: 这也是大家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不管是纯母乳混合喂养还是说单纯配方奶的喂养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先说这个乳糖不耐受吧，母乳中乳糖的含量高于所有的配方奶粉它大概100毫升里边有7克的那个乳糖然后普通的配方奶中大概100毫升才有6克的乳糖，所以说母乳宝宝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生理性的乳糖不耐受。很多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就有可能频繁的一个腹泻呀、泡沫便呐、屁多呀、哭闹啊，有些人就说是不是母乳不好呀，就盲目的就把母乳给换了，其实是不对的这种。整个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就是很多家长也认为母乳安全不会过敏，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式的，就是母乳喂养的宝宝日常饮用牛奶呀、吃奶酪啊、吃奶粉、奶油、蛋糕这些乳制品的时候，牛奶蛋白也是会通过母乳传给宝宝，诱发宝宝的过敏。只不过就是母乳中的牛奶蛋白的含量相对来说能低一些，然后它那个致敏性就能弱一些，症状通常就是比配方奶粉喂养的宝宝能轻微一些，有的不容易 被家长发现，可能就忽略了。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乳糖不耐受不分喂养方式，所有的喝奶的宝宝都可能出现。然后牛奶蛋白过敏母乳宝宝的话，可能就是能轻微隐匿一点啊。然后配方奶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能更明显一些。
1: 嗯嗯嗯。好，听完了基础认知哈，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实操的辨别。那很多家长看不懂大便，分不清症状啊，经常把两种问题就搞混。接下来请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不耐受各自最典型最专属的症状有哪些啊，家长在家应该怎么去肉眼辨认和区分。嗯，
0: 这个的话最直观的表现主要就是分个系统啊，分一些特征，然后注意的讲一讲，就是家长可以直接对照一下自己宝宝的情况，看看自查一下，如果要是自己自查稍微费点劲，也可以过来面诊再一起
1: 探
0: 讨一下，一起探讨一下。
1: 是，
0: 就是首先讲一讲，就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症状，它主要全部集中在消化道，因为它是没缺了，
1: 是，
0: 对，
1: 是，
0: 它就没有皮肤啊，没有呼吸道的一个问题，它大便的特点。就是这个核心的判断依据，就是像蛋花汤呀、吸水便呀，就是整体啊偏黄啊、偏绿啊，这些最典型的，像泡沫多呀、气泡多，酸臭味能强一点。母乳宝宝他一般都是酸臭的，但这个可能酸臭味更强一些。
1: 嗯，
0: 主要原因就是没分解这个乳糖发酵之后了，在肠道里产生大量的一个酸性的气体，所以大便就酸臭，泡沫就比较丰富一点。
1: 嗯，
0: 这个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特征。
1: 是，
0: 每日排便的次数的话，可能3到8次不等，量呢时多时少，但这种的话不会有血丝，不会有粘液便，不会有脓血，这一些
1: 其实还是挺好辨认的啊。
0: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跟那个过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有区别，是的。
0: 对对对。然后肚子的症状的话，基本上就是喝奶，就是半小时到2小时内，可能就是腹胀要明显一些，就肚子咕噜咕噜的啊，然后呢频繁的放屁，屁多酸臭。然后呢肠道气体堆积之后呢，宝宝可能就引起了阵发性的一个哭闹，蹬腿儿，有的全身子啊用力扭啊，排气排便呢、之后就排气排便之后有可能就能缓解一些。然后其他的可能有轻微的像吐奶样奶，有的也有可能，要是只要他没有那个呕吐、拒食，精神状态良好，吃睡基本上都不耽误。最重要一点就是乳糖不耐受宝宝，他体重长得会很好，有的甚至来说可能会过度的长得那种。就虽然他拉，但是他这个体重什么都不耽误长。然后牛奶蛋白不耐受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多系统收缩了，它的症状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复杂了，然后呢有的轻有的重，它主要覆盖在哪呢？肠道啊、皮肤还有呼吸道三大系统。
1: 是，
0: 消化道系统大部分都是首发的时候，它会出现频繁剧烈的一个腹泻，每天有可能10次以上，大便也是稀薄，但是它有可能什么呢？有粘液、脓血，还有血丝儿，这个是乳糖不耐受和那个牛奶蛋白过敏它们最大的一个区
1: 别。
0: 对对，同时呢，也有可能出现频繁的一个吐、拒奶、厌奶、腹胀、便血，甚至有的还有便秘。就严重过敏的宝宝，就是肠黏膜损伤、肠道出血、吸收障碍，体重生长就受限制了，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了，然后他那个皮肤的症状的话，这个是比较容易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就身上就该起疹子了，这个是乳糖不耐受它是不会出现的。然后你像顽固性的一个湿疹、脂溢性皮炎、口周、眼周的红疹，有的甚至就荨麻疹了，全身都起，就湿疹。一般呢它可能脸上先起，然后躯干四肢啊它反复的发作，你单纯的说用药啊、用保湿啊护理之后，可能短暂的好转，然后遇热啦又会再严重，也伴有瘙痒啊、抓挠啊、睡眠不安啥的。
1: 啊，还以为是单纯的湿疹，其实并不是，是一种过敏的反应啊。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再。

0: 一个就是呼吸道的症状，他中重度的宝宝就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个、鼻塞、打喷嚏、流清涕、咳嗽，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以咳嗽为主，然后喘的也有，还有喉咙的痰鸣，他也没有感冒受凉的这些症状，然后你常规用一些感冒药什么的，这些症状不都是呼吸系统症状吗？但是你常规用一些感冒药治疗它是没有效果的，主要就是牛奶蛋白诱发的这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过敏和水肿，再一个就是有全身的一个症状，长期的牛奶蛋白不耐受的宝宝，他就会出现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受限制，还有的有贫血、低蛋白血症、免疫力低下、频繁生病，这是跟乳糖不耐受的话，它不会引起的这种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黄金的辨别的口诀，就是可以大家对照一下看一下，只拉肚子、泡沫、酸臭、屁多、腹胀，不长湿疹、发育也很好的话，那考虑是乳糖不耐受。要是又拉又吐又带血，又有湿疹，又鼻塞又咳嗽，晚上甚至来说体重也减慢，这长的生长也缓慢的话，这种就考虑牛奶蛋白过敏。
1: 这个口诀挺实用哈、瞬间都能分清楚这两个问题啊。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家长有也这样的疑问哈、有的宝宝症状不典型，轻微不耐受的时候呢，症状很模糊，那这种情况下得怎么区分呢？有没有特殊的辨别的这种细节，我们去看看。
0: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确实有一些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不典型，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独立细节辨别一些专门对于轻症的宝宝，第一个就是看你这个症状，你发作的这个时间，乳糖不耐受的话，它的发作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快，它是在喂奶后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它就会发作腹胀、腹泻、哭闹，基本上都是准时出现的，然后不喝奶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不适，然后等牛奶蛋白过敏呢，它发作的话就分两种，速发型就喝奶以后了，就几分钟或者数分钟它就可能就发作，然后了起疹子啥的，然后迟发型的那种呢，在喝奶以后数个小时或者是一两天的时候发作，症状就是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不会随着停了奶了之后了它立马消失，然后第二个就是看症状和进食的量的关系，等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像它的轻重的话，喝奶量是成正比的，你要是喝的越多的话，这乳糖摄入不就多了吗？多了的之后它腹胀啊腹泻可能相对来说
1: 症状明显，
0: 就要严重一些，然后你少量喝奶的话就可能就是因为轻症嘛，它可能就没啥症状，然后牛奶蛋白这个过敏的话，它跟摄入量关系不大，就是你只哪怕你只喝一口奶，少量的摄入蛋白了的话，也可能触发这个过敏反应，然后反复的持续的一个发作。第三个看治愈的一个规律，短暂停奶减少乳糖的摄入以后了，乳糖不耐受可能一到三天它就快速就缓解了，甚至完全消失了，但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必须严格的规避蛋白，即使短暂的停奶，它黏膜的一个损伤、湿疹，包括肠道的炎症，可能需要一到两周才能缓解，甚至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的症状消退的特别缓慢，
1: 慢一些。
0: 对，
1: 这些细节太到位了，解决了很多轻症家长辨别难题。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啊，为什么很多宝宝腹泻之后会突然出现不耐受的情况？这个腹泻啊，和这两种问题有什么样的关联？您看这个问题也挺典型的哈。
0: 对，这个就是临床上极高频的继发的那种不耐受，它也要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了解，就是宝宝不管是受凉了、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它有可能导致腹泻，就是都能损伤它小宝宝这个胶的那胃肠黏膜，它胃肠黏膜表面是布满了乳糖酶，腹泻的话就直接破坏表层，这样的话就是导致这个乳糖酶大量的就丢失，活性就骤减了，就原本正常的宝宝腹泻以后也有可能就立刻就出现了这个乳糖不耐受。
1: 不耐受的情况。
0: 对，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婴幼儿腹泻以后发生率可能高达90%，这也是腹泻它迟迟不好，越拉越久，千言不愈的一个核心。长期的继发的乳糖不耐受的话，肠道就处于一个水肿啊、炎症啊、受损的一个状态。 肠道的屏障漏洞就比较

0: 大了，原本不过敏的那个牛奶蛋白可能穿过肠壁进入血液，也可能诱发继发性的牛奶蛋白过敏。所以临床上很多宝宝就是腹泻、乳糖不耐受、牛奶蛋白过敏，可能递进式的，哎，就一点点的就可能更严重，从一个单一的问题变成了复合的问题，增加了调理的一个难度。
1: 所以小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哈，
0: 对，
1: 因为它有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哈。非常感谢医生细致讲解，真的。家长学会了这个居家辨别，接下来就会关心确诊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带宝宝去医院会被安排各种检查，想请医生科普一下哈。想要确诊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不耐受，需要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那哪些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哪些检查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有报告怎么看呢？啊，这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您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
0: 这首先的话，它得明确核心的一个原则。婴幼儿的不耐受、过敏，优先是靠临床症状去诊断。辅助检查其实就是一个参考，不能盲目的依赖仪器。就是这两种问题的话，我给你分别讲一讲这个正确的一个确诊方式。就是乳糖不耐受的确诊方式，目前来说就是各大医院吧，基本上很少去做这个，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像大便常规还原糖这个试验的话是，上网买个小试纸去测去看它这个，这是公认的一些金标准，但是采取一个少量的一个新鲜的便，但是医院我们医院林口地区医院目前暂时还没开展这些，它是就是准确率相对来说能更高一些，还原糖阳性啊 ，pH 值偏低啊，就确诊乳糖不耐受。阳性的话，加号越多的话，不耐受的程度就越严重。第二个就是尿的半乳糖检测，乳状尿液检测适合大多数大龄的一个宝宝，小月龄的话取样也困难，所以准确率可能低于大便的这个还原糖实验。再一个就是那个氢气呼气实验，那就是大龄和那个成人也不太适合婴幼儿。所以这块诊断上边就是上网去买个试纸还是更那什么一些。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教那个口诀啊，可能也能帮上大家很多的忙啊。
0: 然后牛奶蛋白不耐受的话，就是牛奶蛋白过敏这个确诊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检查就是更复杂一些。主要婴幼儿这个免疫系统它发育的不成熟，有时候单一的检查很难能100%的确诊，需要症状再加上检查的综合的一个判断。第一个叫皮肤的点刺实验，它是快速的筛查过敏源，适合皮肤症状比较明显的宝宝，它无创便捷，但是小月龄皮肤敏感，容易出现一些假阳性，所以这些东西只做一个参考。然后血清特异性的 IgE 检查，这个是抽血检查，就是判断是否有牛奶蛋白那个特异性过敏的抗体，阳性的话可以确诊速发牛奶蛋白过敏，但是多数这种迟发的宝宝 IgE 检测可能不是阳性是阴性，所以容易漏掉。再就是最好的就是临床上金标准，就是叫做食物回避激发实验，这个是最准确也是最权威的一个确诊方式。它是全程无创，严格回避牛奶和乳制品2到4周，就是宝宝所有症状你看全没了。
1: 那就是
0: 对，然后主要它是要有个激发的过程，就是你再尝试着牛奶蛋白摄入以后了，症状快速复发，这种那就100%确认是牛奶蛋白过敏了。
1: 这个方式还是很实用啊。
0: 家长必须就是避免的一个误区，就像食物不耐受这个 IgG 的检测，这个的话就是阳性不代表它过敏和不耐受，只是说你吃过这个东西然后身体正常的一个免疫反应。现在也有很多大 V 在那个抖音啊科普啊什么的都说这个 IgG 不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测方式了。对，
1: 是。 啊，就不需要根据这个结果来忌口或者是换奶了啊。
0: 对
1: 啊，终于，
0: 嗯，主要还是看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回归之后了，你才能那个什么。才能确认，嗯，
1: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敲小黑板了，我们家长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啊。平时在生活当中观察，可能哈、啊、既经济实惠又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啊。
0: 对，
1: 嗯，那终于搞懂检查问题了。那很多家长花了冤枉钱哈、啊，做了无用的检查，主要孩子挺遭罪的哈、啊。
0: 对，
1: 听完科普就完美的咱们避坑哈、啊。
0: 嗯。
1: 那想问医生，有没有可能两种检查都正常，但宝宝就是有这种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该怎么判断啊？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常见，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有一个小宝宝，他也是身上起疹子拉血、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我们初步考虑就是牛奶蛋白过敏了嘛，然后家里边特别担心嘛，就上圣经去检查去了啊。检查完事之后了，牛奶蛋白还是阴性，阴性当时也让他换奶粉了，但是没一下换到底，没换到氨基酸，但是后来又有点血，换到氨基酸之后就完事了。
1: 哦，
0: 嗯，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检查了，但是没有阳性结果，但是临床上你看你回避了之后了，哎，他症状就好了。那你不可能说我再换回那个正常奶粉，我试验试验它到底是不是？其实症状回避之后了，完全缓解了，其实恰恰就能说明问题了。
1: 是，还是以孩子为主、
0: 哦、对，
1: 只要孩子不出现这个不好的症状，
0: 对，
1: 那就是可以的。
0: 对，就是你换完奶粉之后了、嗯、你问题都解决了，2到4周迅速解决，有的那个便血可能3天以上就很快就解决。 嗯， 嗯，也有一部分是这样式的。对，然后呢，主要就是小不点的话，他的身体机能不稳定，检查出现假阴性。再一个，另一方面就是轻微的一个生理不耐受，隐匿性的过敏，仪器也可能很难能捕捉到。
1: 嗯，
0: 临床症状永远是比检查报告更重要一些。
1: 是，
0: 这是一个比较中医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宝宝的表现，必须是宝宝的表现。如果持续的这种泡沫便、酸臭、腹胀、苦闹，即便就是这个还原糖实验是阴性的话，也可以按照轻度不耐受的这种去干预去。如果要是反复的一个湿疹、血丝便、拒奶，即便是就是像刚才说的过敏原是阴性、嗯、但是也可以按照牛奶蛋白不耐受去调理。
1: 嗯，
0: 婴幼儿喂养的问题症状优先，辅助检查只是作为辅助，不能死照着这个那个报告然后呢去解决问题去。
1: 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妇婴医院是以宝宝为主啊，把宝宝当成个小大人来对待啊。
0: 对，
1: 他真的有一些症状可能是医学上觉得不是那样的，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又觉得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式来应
0: 对
1: 了。
0: 对
1: 对对，嗯嗯，好，那辨别确诊都说清楚了哈，家长最刚需的就是干预的方案了啊。那接下来请医生重点跟我们讲解一下，确诊两种不耐受之后哈、啊、母乳宝宝和配方奶宝宝哈，分别该怎么去喂养，要不要停掉母乳换奶粉呢？那怎么用药，怎么调理哈、啊、可能这是实操性的问题哈、啊、您给我们做一下指导啊。
0: 对，这个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诊疗的指南，分情况还有分喂养方式、
1: 嗯、
0: 就是给大家一套可行性的一个方案，家长可以照抄。第一个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干预方案，就是首先得明确核心的原则，优先乳糖不耐受优先不是换奶不断奶，就是优先补充乳糖酶。生理性的不耐受的话，也不用特殊的一个忌口，纯母乳喂养的宝宝的话，首选的干预方式就是继续吃母乳，
1: 嗯，
0: 然后给点乳糖酶。母乳是不耐受宝宝最好的一个口粮，就是我们是绝对禁止轻易就把母乳给停掉的。
1: 嗯，
0: 嗯，
1: 是的，
0: 母乳里有1000来种物质，奶粉里才30来种。
1: 嗯，
0: 而且母乳喂养对宝宝影响最少30年以上。
1: 哇、
0: 啊、
1: 天哪、
0: 就是、
1: 是啊
0: 对，有点偏题了，但是确实是母乳是绝对是不能轻易去停去。
1: 嗯， 嗯，
0: 就是干预方式就是每次喂奶前5到10分钟，给宝宝服用婴幼儿专用的这个乳糖酶啊。乳糖酶的话可以提前分解母乳中的那个乳糖，然后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服用的剂量的话，轻度不耐受就每次1袋，中重度的话可以每次2袋，水奶服，没有啥特殊的副作用。 然后妈妈的饮食的话，你也不需要说去忌口，也不停那个牛奶，也不用说甜食啥的，就都需要忌。你正常饮食，每周就是40种以上的食物，营养均衡一点。然后在母乳宝宝的话，他乳糖不耐受和妈妈的饮食其实是没啥关系。他的恢复周期，生理性乳糖不耐受的话，它持续大概1-2周，症状消失以后可以逐渐减停量，以后再看看。有一部分可能到那个加辅食以后啊，肠道菌群那一点点也成熟了，也建立了，然后就可能就不反复了。对，
1: 这个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哈。
0: 对
1: 啊，那我们配方奶喂养宝宝呢，是要注意哪些呢？
0: 配方奶喂养要是轻度的话，不耐受也是只不用换奶粉，先加乳糖酶。每次喝奶之前要添加，也不需要改变这个喂养的方式。然后中重度不耐受，如果频繁的腹泻、体重增长受影响，可以短期换那个无乳糖配方。吃个2-4周左右，症状完全恢复以后了，然后逐渐再转回普通的一个奶粉。但是无乳糖的奶粉它没有乳糖嘛，它那个热量供应的各方面还是不建议长期吃。就是乳糖的话是宝宝的核心的营养，它长期确实也影响宝宝大脑啊、钙质吸收啊、肠道发育啥的。
1: 那大家就比较关心的就是牛奶蛋白不耐受了。
0: 对，
1: 这种全方位的干预方案还是比较严格的哈。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对，它的辅助的一个护理就搭配可以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调理肠道一个菌群，修复肠黏膜，缩短一个恢复的周期。然后腹泻严重的宝宝可以适当的补充锌，锌也是促进胃肠黏膜恢复的。第二部分就是牛奶蛋白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干预方式。它的主要的核心的原则就是规避牛奶蛋白，精准替换口粮了，循序渐进的一个脱敏，然后呢禁止盲目的一个忌口。它那个纯母乳喂养的宝宝的话，母乳肯定到什么时候都是首选啊，不需要去断奶去，妈妈就是主要执行的就是全牛奶蛋白的这个忌口。妈妈忌口的清单的话就是，然后纯牛奶、奶粉、酸奶、奶酪啊、奶油，还有含乳制品，像饼干、奶茶这些，所有的有牛奶成分的食物，这个是要严格规避的。忌口的周期的话，持续到宝宝正常完全消失以后的话，通常还需要3-9个月。
1: 周期还是挺长的时间哈。
0: 对，它需要给宝宝一个恢复的过程，然后抗体消失的一个过程。根据它过敏程度去调整。营养补充的话，就是妈妈忌口期间容易有钙质的摄入不足啊，就妈妈可以需要补点钙片，补点D，然后保证自身和宝宝的一个营养。重点就是他如果确诊是牛奶蛋白过敏的话，他是不需要忌口像鸡蛋、海鲜那这些东西，只忌口牛奶蛋白就行，然后避免过度的忌口也导致妈妈的营养不良或者母乳喂养的不足。有一部分妈妈就是在你没确诊是不是牛奶蛋白过敏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种蛋白你先忌口，忌口之后了，宝宝症状也消失了，你再像宝宝加辅食似的，你一样一样再往里加，你就能知道，那样更精准一些。
1: 反复的尝试哈，
0: 对，
1: 这是真的是要针对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哈。妈妈们真是辛苦了。
0: 然后配方奶喂养的宝宝的话，那你就得把普通奶粉都停掉了，根据他过敏的严重程度的话，需要换特殊的奶粉。这个是临床上唯一有效的这种干预的方式。它轻中度的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就像轻微湿疹、偶尔的一个血便，然后反复的腹泻呀、频繁的湿疹、轻微的一个呕吐，可以换深度水解配方奶粉。然后牛奶蛋白是被深度了分解，几乎是没有致敏性的，它是那种轻中度过敏的话宝宝的主要的一个口粮。它重度过敏了的话，这种大量的血便、剧烈的呕吐、全身的湿疹、生长也缓慢的话，建议就是用氨基酸奶粉，单一的氨基酸组成的，完全就没有牛奶的那个大分子了，它的致敏性是基本上就是零的。它是重度宝宝的话一个救命的口粮。
1: 还是有方案给到我们哈，可以更换一下。
0: 对，等它换奶的一个周期的话，深度水解和氨基酸奶粉的话，连续饮用是3-9个月。 就是宝宝症状完全消失以后，胃肠道的功能也修复稳定了，然后就按照氨基酸，如果喝的氨基酸奶粉的话，氨基酸转成深度水解，然后部分水解，然后再往普通的奶粉去转，是这样一个
1: 再转回来，
0: 对，慢慢转回来的一个过程。如果要是叠加的就是牛奶蛋白过敏还有继发乳糖不耐受的话，这个是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方案也很明确，就是规避蛋白，同时补充乳糖酶。母乳宝宝的话，妈妈忌口牛奶蛋白，加上宝宝。

0: 出现一些混乱，可以去复印院来找我们张伟主任哈。
1: 怀孕
0: 主任，对，主任给我们指导指导哈，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做下心理按摩，支持支持家长哈。是这样的哈，终于找到了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了。那很多家长还是会问哈，两种不耐受可以自愈吗？这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知道非常想知道的问题啊。大概多久能好呢？会不会伴随着终身哈、啊、很担心这个问题、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这个愈后都是有周期的，你要标准化的去治疗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好的。就尤其像乳糖不耐受，它100%这都能治愈，很少有终身伴随的一个风险。就尤其生理性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它的0到6个月高发，6个月以后肠道那个乳糖酶功能逐渐就完善了，1岁以后基本上完全治愈。
0: 1岁之后啊，
1: 腹泻这种继发的乳糖不耐受的话，那肯定需要调理个2到10周，可能就彻底恢复了，
0: 是
1: 也不留后遗症。然后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绝大多数也可以治愈，就是少数的重度过敏持续到学龄期，就是大部分数据就一个临床数据啊，50%的那个宝宝1岁左右可能就自然脱敏，对，80%的宝宝2到3岁可能就治愈了，因为90%以上宝宝3岁前基本上彻底就脱敏了。
0: 是是，
1: 主要还得是科学的规避，精准喂养，不能反复的刺激胃肠道
0: 啊、这个很关键，是吧？
1: 大部分都能顺利治愈，不会终身的这个过敏。
0: 是，
1: 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反复过敏的一个刺激的话，它是宝宝没有办法治愈的最大一个原因。就很多家长一看症状好了，之前就有一个小宝，
0: 吃点吧，
1: 他那个不血便吗？我让他换了，换完之后过了一个月又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又有血了？我说你那奶粉还换了吗？他说换了。那就是当时他就可能没太注意，我告诉他最少得6个月，因为他那便血的情况。然后后来那宝宝还有因为水果过敏，就我们常吃的水果还有过敏、
0: 那是因为之前那个刺激导致的
1: 都有关系
0: 吗？
1: 对，都有关系、
0: 所以啊，遵医嘱还是很重要。
1: 对，你不能说合计，哎呀好了，我赶紧我又换回原来的奶粉。这不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回避继发实验吗？
0: 是，
1: 就是好了一个月了，然后你觉得哎挺好的了，然后我又吃上了，吃上了又出血了，这就是这个东西过敏，那就
0: 是
1: 诊断更明确了，就，
0: 是，
1: 对，然后妈妈也是不能就是随意的就喝牛奶了，然后导致那个肠道要是反复的一个受损，就容易前言不愈
0: 啊，前言不愈啊，
1: 就是这种延长了一个病情。
0: 是的是的哈、这个阶段还是挺艰难的，但是要是要一定要支持坚持住哈、要遵医嘱，
1: 对，
0: 我们有一个特定的这个指征，严格的控制它到底是多长时间，可能是在临床当中都是有一些
1: 3到9个月、这个时间是很长，大部分我都建议吃到6个月的时候尝试氨基酸深度部分，然后再回到正常的奶粉。但是你吃深度的话没有什么反应，可以快一点，那就1-2个月就可以再往4度的转了。
0: 是哈、也随时跟医生沟通哈、看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往回转了这个过程啊。了解完了这个医疗干预，日常护理和辅食添加也非常的关键哈、那请张伟主任给我们讲讲不耐受宝宝日常怎么护理，辅食添加有什么样的禁忌和顺序哈、家长最容易踩的误区有哪些啊，非常精准的，希望你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啊。
1: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0: 是
1: 就是日常通用的一个护理方式吧，它适配两种不耐受的一个宝宝，就腹部的护理的话，腹胀腹泻的宝宝，你可以每日顺时针按摩腹部，做一下排气操啊、这些网上都有一个视频啥的，可以去学一学。喂奶以后了，要竖抱拍嗝，它排空胃内的一个气体，这样减少了它腹胀的一个哭闹。然后再一个就腹部注意保暖，不要着凉了，着凉了可能会加重腹泻。喂养的护理的话，就是少吃多餐，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喂奶，加重他胃肠道的一个负担，严格按需喂养。然后不强迫喂奶，也不过度喂养
0: 啊、是
1: 皮肤的护理的话，它是牛奶蛋白的过敏的一个专属，湿疹的话可以用温水去清洁，然后厚涂保湿霜或者是油性的保湿的，保持皮肤的一个滋润，虽然叫湿疹，但是大部分孩子他都会很干。你用油去给他做好保湿之后了，也能减轻他的这个不舒，也能给他增加舒适感。然后穿一些纯棉的宽松的衣服，避免摩擦跟闷热刺激，因为湿疹的话。

0: 它除了过敏的因素还有捂热
1: 啊，
0: 捂热的话也会加重，对对，要规避过敏源的一个接触。然后肛周的护理的话，有些小宝宝拉的比较勤的话，他就会刺激的那个屁股就会红啊，有的甚至都能破溃啊。这样的话就是每次便后尽量用温水冲洗一下啊，然后晾干或者是这种站干，不要去蹭去，蹭的话你机械摩擦可能会加重它这个、
1: 啊、
0: 它这个破溃，
1: 是每一步都很细致哈。
0: 对，
1: 嗯，
0: 然后涂上护臀霜，尽量预防这个红屁股和破溃感染啥的
1: 是，
0: 最好就是要是真正有破溃的话，也要趴着晾一晾，然后通风之后能好一些，再也用一些药膏及时的把它吃好。
1: 是。
0: 辅食添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南的话，就是第一个添加的原则，第一肯定是单一，就像刚才我说的，妈妈也是这种单一少量逐步的一个尝试，就是只添加一种食物，然后观察3到5天，如果没有这些腹泻呀、食忍呐、呕吐啊，然后呢你再加下一种。禁忌的一个顺序是什么？你一睡前，那你就不要想着说我又加牛奶呀、奶粉呐、还有这些奶酪什么的乳制品了，因为你过敏，你把这些东西又接触了，你这边还喝着这种特殊的奶粉，不就没有啥意义了吗？
1: 不要反复刺激，
0: 对，不要去诱发它这个过敏。再一个就是普通的米粉、蔬菜、水果、肉啊、蛋黄这些也可以按照那个正常的辅食添加正常加。只是说你要单一，要慢慢来，
1: 慢慢加
0: 啊。重点就是说，很多的成品辅食里边可能都含有点乳粉呐、乳清蛋白什么成分。
1: 是，
0: 你民宝家长，你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一眼这个成分里边都有啥啊。
1: 是。单一的加就会让我们明确到底哪样过不过敏啊，慢慢试，
0: 对
1: 啊，筛出来我们家孩子到底能吃哪个东西哈，
0: 记一个辅食日记
1: 啊，是，那太好了哈，所以让孩子还是不太容易哈，那我们家长辛苦了，那非常全面的这个误区的科普哈，相信家长已经规避了绝大多数的错误操作哈，听医嘱绝对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整理了啊全网家长最高频的疑问哈，请医生们集中给我们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宝宝喝无乳糖奶粉多久可以转普通奶粉，转奶怎么操作哈，这是个实操性的问题哈，您跟我们说说。
0: 中重度的这种乳糖不耐受的宝宬的话，无乳糖奶粉吃2到4周，大便完全正常了，也没有腹泻啊，没有哭闹了，3-5天以后就可以尝试着逐步转奶。新旧奶粉混合转，循序渐进，然后7到10天完成转换，不建议直接就换了，避免它肠道再次不适。
1: 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乳糖酶需要吃多久，会不会产生依赖损伤肠道？
0: 一般的婴幼儿专用的药用级别的乳糖酶的话，它是人体同源的酶，一般没有啥副作用，没有依赖呀、也不会损伤肠道，只是临时帮助它消化的，一般不会抑制它自身乳糖酶的一个分泌。症状消失以后，你可以逐渐减量，然后再慢慢停药，不用长期服用。可能一部分孩子加辅食以后自己也慢慢就好了。
1: 这是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啊，第三个问题是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可以吃羊奶、骆驼奶替代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针对性的。
0: 这个经常有问的。
1: 是。
0: 经常有问。
1: 说我不吃牛奶了，我就喝羊奶。
0: 对。
1: 是不是可以呢？
0: 但是其实我会总说，就是牛奶和羊奶交叉过敏率在85%以上，就是85%的孩子牛奶蛋白过敏，他喝羊奶也是过敏。所以说为什么有深度水解呀，有氨基酸奶粉，就是这个原因。他这个转换完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有可能还加重过敏。
1: 加重了。
0: 对。
1: 是啊。原来是这样，
0: 最安全的替代就是深度水解和氨基酸。
1: 张瑞主任跟我们说了是不可以的哈。
0: 对，
1: 最好是安全替代的方法是深度水解和氨基酸的特殊配方奶粉。
0: 对。
1: 我们来看下个问题啊，宝宝偶尔大便泡沫酸臭是不耐受吗？需要干预吗？他说的是偶尔啊。
0: 其实偶尔一次的话没有必要太去在意。 就是没有腹胀啊，没有哭闹啊，精神食欲都。

0: 很好，体重长得也好，就偶尔这一次的话就是观察就行。不需要药物，就调整喂养，然后呢注意保暖。但是频繁的发作的话，就需要按照这种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去护理去。
1: 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好好的去观察哈。
0: 对，
1: 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0: 就是孕育宝宝的过程中，你不要每天都盯着，今天这次变多，那次少，这次有点水，这次就没有了，不要总去盯着这个。只要他喂养的很好，长得也很好的话，你就看他每天都开发了什么新技能。
1: 是我们家长的技能也在提升哈。
0: 是，
1: 每一次护理宝宝，可能我们的能力都在提升，知识又在增加。
0: 是
1: 啊，我们来看啊，两种不耐受会不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哈？你看当妈的当爸的哈，就是关心这些问题啊。
0: 是，确实是。就是正常来说，单纯的就是这种乳糖不耐受的话，及时干预的话，它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就像咱说的，你可以去乳糖的那个调一段时间，2到4周左右再慢慢的调回来，然后这样看看能不能更好一些。然后但是长期没干预的牛奶蛋白不耐受的话，它会导致肠道的一个吸收障碍、营养流失、慢性炎症，它直接影响体重还有身高生长的发育。长期过敏呢，还有可能诱发免疫的问题、呼吸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必须得干预的。
1: 是啊，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给医生看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呢，你早发现早干预了，
0: 对对，
1: 可能就避免了很多问题啊。
0: 对
1: 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患者他说啊，宝宝1岁以后啊，喝纯牛奶会不会出现不耐受啊？
0: 一般1岁以后，宝宝他这个胃肠道发育就可能成熟了，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基本不会发生。但是牛奶蛋白过敏的话，1岁左右他有可能就脱敏了。你可以尝试少量的喂一下，喂下之后了，没有不适的症状，主要还是看症状。没有症状的话，那你就可以喂。但是没脱敏的话，那你还得继续规避。
1: 提前可以再做一下检查吗？可能还是说是在生活当中就是观察一下。
0: 检查就像刚才说的，有的可能假阴性，
1: 就是已经确诊了的话，
0: 对，已经确诊了，但是他验出来还没有
1: 啊。是，
0: 那这样的话，你主要还是根据症状，就是你尝试着像加辅食是喝点，然后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些症状，腹泻呀、便秘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起疹子了，那你就还是得规避。
1: 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动态调整。
0: 对
1: 啊，密切观察。是，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耐心解答啊，从基础认知哈、症状辨别、检查确诊、精准的干预哈、还有日常护理误区、避坑、高频答疑哈、全方位的覆盖了家长所有的这种困惑啊，内容专业、全面落地，完美的解决了婴儿牛奶蛋白不耐受和乳糖不耐受的所有的育儿的难题哈、那最后，哎呀，内容太多了啊，主任给新手家长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啊，还有哪些育儿的寄语啊可以给到我们大家啊。
0: 好的，就是用最简单直白的话来作为本次访谈最终一个结语吧，然后送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乳糖不耐受是小事儿，它吧是那个胃肠道的发育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缺酶而已，补酶就可以治愈，就是你不用焦虑，也不用断奶，也不用说长期的我要换奶呀。它是暂时性的生理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牛奶蛋白不耐受的话，那是需要重视的一个过敏的问题，它就不是侥幸了。胃肠道弱是免疫系统的正常的一个异常反应。严格的规避蛋白，科学的喂养，然后你耐心的等待它脱敏，因为这个时间是很长的，3到9个月。绝大多数的话它都能彻底的一个痊愈。不留后遗症，
1: 这是个好事儿啊。
0: 对。最可怕的不是不耐受，也不是过敏，是家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和错误的一个操作。你盲目的断奶了，胡乱的换奶呀，或者是过度忌口，有可能就拖延了干预，这个才是宝宝肠道受损还有发育之后病情反复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育儿是没有小事的，就喂养没有侥幸的这个。所以婴幼儿肠道比较娇嫩，发育也特殊，但是家长一定要分清这两种问题， 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对

0: 正去干预，科学的护理，避免这个误区的话，你就能守护宝宝平稳过渡，然后不耐受啊，还有过敏高发期，然后要宝宝实现正常的生长和健康的发育，同时也希望就是今天这个科普能够帮助到万千家长，就是能走出育儿的一个误区，还是得科学理性和专业的方式呵护宝宝的一个成长，也祝愿所有的敏宝和不耐受的宝宝就是早日治愈，健康长大。
1: 是的，再一次感谢主任的专业科普。本期一对一的专题访谈干货满满，实用也非常强哈，所有的内容都贴合临床实践，配适合这个咱们家庭喂养的这个场景，相信家长看完之后都能够非常精准的辨别，科学的应对宝宝的喂养不耐受的问题，不再焦虑，不再踩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哈，我们也非常感谢张悦主任，咱们跟大家说声再见，
0: 拜拜。
1: 好的，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羽毛，腐蚀身体，不

0: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零四幺。

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讲不出再见》，这是有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不知道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车厢当中一起大声的唱起这首歌？很多人说长大后听懂了《讲不出再见》，才明白最难过的不是争吵，而是好好告别。就像歌词里说，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是啊，很多情绪都是难以言说的，千万语都堵在了心间。人生不断遇见，也当然不断分开，所以相伴的时光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彼此珍藏珍惜。不必纠结对与错，我们只感恩一程相遇。纵使讲不出再见，心底永远留有你我的思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荣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聚焦的是鱼圈夜市，那2026鱼圈盛大招募了，那新规划全面升级了，可以说是万人起步搞事业，一天的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是有不同主题加持的，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财富电话13040170840。

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啊，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

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品牌国际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呢，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呢是153-0417-0936。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呢，深度聚焦社交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民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中心于一体的，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楼飞机，那是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这个地方有地方叫做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呢是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都会举办一些创意的派对、文化交流等等。首层啊，特别设立了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的美食。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谦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这里边呢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餐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五楼，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紫云影城呢，目前是开通了71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云书房，目前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后空间布局呢，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再来关注万隆生活。

中心一楼的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超5000平的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这个呢是由原先的红旗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的，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的服务一体化生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你会发现做节目的时候一说话都一身汗啊，这天就是你不动都会一身汗，何况你要工作哈。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了，在闷热的这种高温哈，高蒸的这种高湿的天气下，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哈，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关于爱情我已失去力气。
0: 目前呢我省高温势头依然是猛烈的，热力呢是持续在线的，白天呢虽然会有零星的阵雨降水返场，但是这点雨根本是解不了渴的，反而会让空气更加的闷热潮湿。
1: 你给的结局
0: 那同时呢，现在目前来说气温方面哈，受暖高压的控制，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依然维持在35度以上啊。其中啊，这两天鞍山怎么了？鞍山啊都是37度，领先了全省最高温度哎。朝阳、辽阳也达到了36度，真的体感如同置身于蒸笼当中。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啊，防暑降温，防暑降温，防暑降温的工作丝毫不能懈怠。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辽宁省疾控中心的提醒，夏天天气呢又热又潮湿哈，不仅呢人容易闷热不适，其实很多食物吃起来也容易变质带毒哈，比如说像大家常吃的那个酸梅汤、肠粉、河粉、米线，还有一些泡发的木耳、银耳，一旦存放处理不当，就会滋生致命的细菌哦，产生一些有害的毒素。那这些毒素呢是夏季食品安全的隐形杀手了，中毒发病快，病情重，而且呢没有特效药，死亡率极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的防范。那居家当中一些常食的食物最容易中招，比如说自制发酵的食物，像酸汤子，还有玉米面制品、糍粑，对不对？等等吧，这些自家的你自己去做的一些发酵的米面食物，很容易中招的。再一个就是酒泡的菌类，常温泡发时间过长了，比如说像木耳、银耳，这个也一定要提醒哈，我们在家里做菜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哈，有的时候岁数可能大了一些记忆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泡东西就会忘记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哈，提醒叔叔阿姨了，在家尤其在高温的天气当中，你泡发木耳、银耳等等吧，注意时间，切记切记不要泡发过长哦。再一个薯类淀粉哈，比如说储存不当、受潮久放的土豆粉儿，对吧？还有红薯淀粉等制品，都很容易中招。那如何避开中毒的风险呢？第一个，不自制发酵的米面食物，因为家庭的环境很难把控卫生和发酵的条件，比如说你自家制作的这种酸汤子，对不对？发酵的玉米面啊，其实风险极高的，不建议自行的制作。还有再次提醒，木耳、银耳千万别泡太长时间，冷水泡发控制在1到2小时即可了，温水泡发提前半小时泡就可以，足够泡软，口感比较好。那不要隔夜泡，也不要泡一整天，天气炎热建议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泡发，这样呢最大程度可以避免滋生细菌的。还有呢，像湿粉类的食材现买现吃了，像肠粉啊、河粉啊、米线啊、凉皮啊这类食品，那最好呢是当天买完当餐就吃完，冷藏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如果吃了上述的食物出现恶心啊、呕吐啊、头晕啊、乏力等不适，那高度疑似中毒，应该马上停止使用剩下的食物。第二个，立刻催吐，把胃里没有消化的食物吐出来，减少毒素的吸收。第三，及时送医啊，对症治疗，降低死亡风险。高温高湿的季节啊，现买现吃，冷藏保存，短泡快做，让大家远离米酵菌。

0: 北京时间的11:57，
1: 下雨天了，
0: 午间时光快乐。这样闷热的天气确实让人身体不舒适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的哥的姐这一天出车辛苦了，大家一定要在车厢内哈备足水分，然后呢多放点这个茶水呀、白开水呀，少喝饮料，适当的喝一些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哈。记住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不要等到口渴再去喝，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及时的把车停在安全的地带，喝点水休息一下。午间时光了，也要好好的休息哈、吃完饭之后可以小眯5分10分，闭目养神都可以，补充水分，好好吃饭，然后开启下午的工作。祝福大家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我是鸿雁，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food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2: 最亲密的伙伴。
11: 他无处不在，
12: 无处不在，
1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2: 不同的体验。
1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有你。
13: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10万级的家用车到100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9.99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80%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断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订不订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十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6: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
想要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身材越差越不想开始，身材越好越不想停止。为什么？因为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这样的反差只会让这两类人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一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5%或者10%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治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治人不严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拖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就算为了让我有点安全感，他也应该主动发呀。你说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所以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不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情感的满足和疏通，而男人对于倾诉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女人是在一次次不断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而男人会直接奔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去。所以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对于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存在着分歧。女人觉得秀恩爱很浪漫，而男人觉得秀恩爱并不会让你更爱我，也不会让我更爱你，那么秀恩爱的意义何在呢？二是男性更加稳重理智。女生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的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可以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包装，让这件事情变得看起来比较正式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
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感是在把平凡的日子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

切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姐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腾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1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

爱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

0: 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素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

0: 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

0: 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1: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 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

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暑虚的人，带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林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豁拉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取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勇，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着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明利站楼上设有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

0: 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畔塘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那同站御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儿，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硬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亭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寻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静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都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露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了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

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吗？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你意之词吗？此刻他们还自诩为米聚幻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了一回便各自走开。恰好李芝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李芝说，不是呀，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赴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呀？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电话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灌了又灌，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灌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电话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便和李芝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电火看银元的光景。李芝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我连年和季芝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芝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芝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祸出意外？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什么行站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会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行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得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地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

0: 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50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啦。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之，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物齐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2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得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李存浩在杏花楼要策反六八九三家太保和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结果呢跟八太保李存虎说翻了，他是一声令下呀，二十多个伙计抄家伙够奔八太保就来了。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李存虎知道他们也不会帮忙了，动手只能靠自己。他一抡这对椅子，跟这群人就打到一块儿了。要说八太保这能耐不算高啊，也不算低，您要听过残唐演义，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这些人名头太大了，把所有人都给压下去了。实际上其他人呢，只是跟他们比差一点，那也不是好惹的主啊。能在沙陀军中给老晋王李克用当干儿子，没两下子绝对不行。就拿八太保李存虎来说吧，身高八尺，面赛蓝靛，粗眉大眼，胯下宝马独角貔貅兽，掌中一对蛙面金装锏，杀法骁勇，勇冠三军，那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啊。他能把这群乌合之众放在眼里头吗？举手抬足之间就放倒了四五个，碰面见输赢，手底下是干净利索。李存浩一瞧这不行啊，照这个意思，一会儿的功夫李存虎就杀出去了。他要走了，到了李存旭那儿一告状，我们还活不活呀？李存浩高喊一声，别放他走了，杀李存虎者赏黄金一百两。前押奴备手，财帛动人心，一听说有黄金呢，这些人眼睛都红了。原本被打趴下几个，他们是有点心虚，现在这气势啊又回来了。其中有一大个子，这腿足够二百多斤，胸宽背厚，肚子腰憨，那真是体壮如牛啊。此人手拿着一条茶杯口粗细的冰铁漆眉棍，往前一冲，蹦起五尺多高来，抡大棍照着李存虎顶梁就打。八太保多少往旁边一侧身，让过棍头去，左手的椅子一砸他这大棍，右手椅子横下里往上这么一兜，正兜这位下巴颏上，啪，这位当时就躺那儿了。齐眉棍是撒手而飞，还把自己人呢给砸伤了两三个。这位被打的呢，下巴颏打脱臼了还不算呢，还把自己舌头给咬下来了，满嘴喷血沫子呀。怎么回事呢？他往下打着一棍的时候啊，嗷嗷怪叫，您想这一叫唤，这舌头来回得运动啊。李存虎这椅子来得也快点，硬生生让这位把嘴给闭上了，舌头没来得及缩回去，咳嗤，自己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这位倒是死不了，以后变了哑巴了。咱说书迟，真事快呀、啊！这儿刚躺下，后边就窜过一个来，掌中一条小花枪，对着八太保后心扑就攮过来了。他想来一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什么叫小花枪啊？这种枪啊，是专门部下使的兵刃，练把式卖艺的绿林人呢用这种枪，因为它短呢，携带起来方便，整条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也就到普通人眉毛这儿，所以叫小花枪。它跟军队里头或者说马上大将用的枪不一样，短上一截子呢，要不人家那个怎么叫大枪呢？还说这小子搞偷袭，他能伤得了李存虎吗？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这一过来，脚底下再轻也有声音。八太保头都不回，身形一拧，这枪头子从胳肢窝底下就过去了。八太保拿左臂这么一夹，就把枪杆给夹住了，右手这椅子往后这么一砸，啪嚓，把这位啊给砸了个万朵桃花开。

一声没吭，哭哧就倒那儿了，一阵子手刨脚蹬，是气绝身亡。还没等李存虎打人这把椅子撤回来呢，一左一右又冲上两个人来，每人一对雪花亮银刀，打仗用的是脑子，再往回撤椅子招架对方的兵刃已经来不及了，你顾这个顾不了那个。李存虎急中生智，左搁着我底下这杆枪夹紧了没松，一拧腰，枪杆横着这么一抽，啪，这叫个脆，把左边这使双刀的给抽出一溜管去，枪杆再短也比双刀长啊。右边这个刀一过来，被人家拿椅子腿啊就给别住了，再想撤刀撤不回去了。八太保抬腿光就是一个撩阴脚，把这位给踢了一蹦高，呲牙咧嘴一扔双刀啊，捂着裤裆就跑了。借着这个机会呢，李存虎把椅子一甩，抄起这条花枪来往门口就走，这回手里有趁手的兵刃了，胆气就更壮了，他抖擞精神，这条花枪使开喽，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转眼之间就杀开了一条血路，从二楼的走廊顺着楼梯就下去了。他这一下楼呢，李存海李存豹都有点慌，万一他要是冲出去了，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呀。他们想上去跟李存虎交手吧，这脚啊还挪不动地方，一是没矛盾，二一个不占理。李存浩看出他们的心思了，搂住两个人的肩膀，嗨，二位兄长不必惊慌，请你们放心吧，他出不了这个杏花楼，这整条街呀都是我的，出了楼啊他也逃不出这条街去，楼里的客人都已经被请走了，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人听得见。那俩脸色可不好看，点点头，是啊，但愿如此吧。李存浩这话说的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老晋王李克用在外边南征北战，太原府留下老王妃刘银平主事，不管怎么说老王妃是个妇道人家，出头露面呢不太方便，他呢就提拔起两个人来替他做事儿，一个叫郭崇涛，这个郭崇涛字安石，是代州雁门人，雷点事务，廉洁干练，为人很可靠。等到后文书，周的威命散胡柳坡，李存勖魏州称帝，他就成了兵马大元帅了，还兼职后唐的宰相，权力可太大了。后来呢，李存勖征前蜀，派皇太子李继即为监军，郭崇韬为元帅，史建堂为先锋。史建堂一路上势如破竹，抢官夺寨，郭崇韬起了嫉妒之心了，引起将帅不和，致使史建堂剑门道万箭攒身。当然了，郭崇韬也没得了好，这都是后话。说完郭崇韬，再说老王妃提拔的第二个人就是李存浩了。李存浩本身有能耐，武艺高强，本领过人，手里他一条方天虎头戟少有对手啊，而且这个人呢心思缜密，做事周到，从小就聪明异常，老王妃很喜欢这孩子，他是老李家人，提拔他是为了不让郭崇韬大权独揽，哪知道这小子有心眼儿啊，外边一点看不出毛病来，把刘银平啊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背地里头结党营私，他这势力可不小，利用手里头的势力买卖开了也不少，就拿这杏花楼所在这条街来说吧，都是他的，大小买卖门脸铺户不是他经营啊，也是他租出去的，像这样的大街呀他趁好几条，人送外号叫李半城啊，半拉太原城都是他的，他不缺钱呐，自己隐藏的呢还挺深沉，
从不贪污受贿私吞公款，这可落下好名了，很多官员呢对他都很敬佩，一来二去传到老王妃耳朵里了，老王妃就更信任他了。这么一来呀，这小子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装得更欢了。您看这好多的奸雄都有这两下子，装得比好人还像好人呢。如果不是事情败露啊，你根本分不出来好坏。闲言少叙，还说这八太保下楼梯，谁也拦不住他了，眼看着就到这杏花楼的大门了，他这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出了门上战马就奔晋王府，揭发李克宁父子的野心呢，好让李存勖采取行动。就在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声，八太保留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和我们家太保握手言和，共创一番事业，岂不比久居人下丢了性命更划算吗？谁呀？这是李存虎。顺声音一看，就见这门口边上有个蓝柜，蓝柜里坐着个账房先生，这位先生40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皙，利剑眉，豹子眼儿，三绺黑胡须，长得五官端正，头上戴蓝布鸭尾巾，蓝布的大褂，下半身蓝柜挡着看不见。这个人从相貌上看一团的正气，李存虎能听他的话吗？大喝了一声，贼子造反，大丈夫安能与他为伍啊，你是何人，焉敢说此大逆不道之言。账房先生不慌不忙从里边转出来了，对着八太保深施一礼，老太保爷您过问，我是这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因为无名无姓无家，人家呢都管我叫三无先生。他说着话呢，离这个八太保可是越来越近。八太保不是一般人，知道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呀，对谁都得加小心。他把枪一颤，别在这废话，给我靠边站，我要拦在本太保的面前。三无先生笑了笑，嗨，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能挡得住您吗？要走啊，您尽管走，我这是账本掉在地上了，这不是把它捡起来吗？与此同时啊，三无先生一哈腰，就听见咯嘣嗖嗖嗖三声响啊，三只化妆弩就打过来了。李存虎真没防备他有这招啊，而且这距离太近了，他急忙把身子往后一仰，就拿这花枪拨打暗器。他这反应啊，不所谓不快呀，就这么快，还是被一只弩箭呐，给钉在左肩头上了，这血哗就出来了。三无先生一招得手，脚底下一夹紧，头都没抬，噔噔噔噔，往过就跑，对着李存虎这心口弯啊来了个八步撞羊头，铁头功啊，这个打暗器撞人一气呵成，咣就给八太保的前心撞上了，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李存虎倒退了好几步，正撞在一颗柱子上，他就觉得这心口弯发闷，嗓子眼发甜，俩眼冒金星，这就要吐血呀。三无先生动作真麻利，紧跟着不容对方站稳喽，身形往起一纵，腾空而起，又用了个八步赶蝉凌空连环腿，双腿呼呼刮风就踢过来了。李存虎这回知道碰见高人了，这先生表面合计出手是真狠呐，他稳住心神，这么一拧花枪，扑噜一个金鸡乱点头，是抖枪就扎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砰几声响啊，人家那几脚啊都踢在这枪杆上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一脚啊蹬在李存

别说是李存虎啊，就是李存孝活着，我也照样收拾他不误。请问太保爷，您是要死口啊，还是要活口啊？李存浩心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这刚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现在用得着你，谁跟你抬这杠啊？想至此处呢，他对李存虎一指，好话也说了，该劝也劝了，此人顽固不化，留着后患无穷，还是劳烦先生送他一程吧。说完了一转身背过脸儿去了。三吴先生答应了一声，迈步走到八太保的身边，往地上一蹲，八太保，咱俩私下可没仇啊，不是在下非要你的命啊，咱得叫各位其主，小生我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吧。说到这儿，他是目露凶光，对着八太保前心就是一掌。八太保是个武将不假呀，人家三吴先生铁头功是硬功啊，再加上连环腿，那一脚啊能够开杯碎石，要换一般人一头就撞死了，一脚就踢死了，就算八太保有功夫，体格壮，遭受这两下重击，此时此刻也是命在旦夕呀，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任人宰割。三吴先生刚往下这么一落，内劲一吐，砰，打了个瓷瓷湿湿啊，可怜忠心耿耿的八太保被震的是五脏破裂，七窍流血，惨叫一声，俩眼往上一翻，身归那世去了。李存虎这一死呀，那三位都是一哆嗦，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李存虎四个人一块儿来的呀，眼睁睁瞧着八太保惨遭毒手。你要说安金区没什么反应，这很正常，李存海、李存豹多少有些心痛啊，毕竟哥几个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俩人眼圈都有点红，这也算是多少还有点人性吧。李存浩看看这俩，二位兄长不要再难过了，成大事不拘小节，他有今日之死也是命里该着啊，你们说是与不是啊？那俩敢说不是吗？不是啊，就跟那个一样了，俩人一个劲儿的点头啊，是是是是，你说的对，杀鸡儆猴这招真管用，那俩连同安金区在内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儿。把这三位镇住了，李存浩张嘴就问三吴先生，先生啊，这李存虎一死，您看怎么处置呢？哦，我妈已经替您想好了，趁着月黑风高，咱们将八太保的尸体呀扔到大街上。安将军不是太原府的守备吗？他每天呢都得五更天四下巡城，明儿个五更天呢把八太保放在过街牌楼那儿，安将军假意发现，然后去晋王府报告，晋王肯定得让他查案呢，安将军把这案子接下来，那不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吗？嗯，先生出的真是个好主意呀。安将军，你看此事可行否？行行行，就这么办。安金区心说，得，这是连我也搁进去了，我敢说不行吗？事情安排妥了，李存浩看着那三位面色一沉，三位啊，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同进退共富贵，明日晚间还请你们到我父王府里一叙，大家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各位就先回去休息吧。三个人告辞，李存浩送出来拱手告别。不说别人，再说守备将军安金区，这一路上啊脑子里乱乱哄哄，骑着马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府门前

0: 甩到临安，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丧当游魂似的往内宅走，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管家安福。安福上前请安：“老爷您回来了，三老爷来了，在客厅等着您呢。”安金区的父亲叫安福谦，安福谦有仨儿子，大儿子安金区，二儿子安金全，三儿子安重惠。安金区迈不进客厅，这才引出来安重惠夜入军师府，太原府是叔侄相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

0: 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已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下午好啊！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二、周四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见，让我们一同领略神州大地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我们的节目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在上半场当中呢，共同走进一座城市，探寻山河古迹，品读城。

城市故事，下半场我们一起读懂一首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静静聆听，细细感悟。

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正式开启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要去的城市呢是哈尔滨。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我们这一生啊，总会踏足很多城市，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山川风光，更是路上遇见的人，发生的一件件小事，拼凑成的珍贵的回忆。这个时间去哈尔滨真的是太舒服了啊！说到哈尔滨，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冬天中央大街上踩碎的冰碴的嘎嘎声，还是丘陵里道斯红肠飘出来的肉香呢？其实这座被松花江温柔怀抱的老城呢，藏着的故事啊，可比马迭尔冰棍的甜头还要绵长。老城褶皱里啊，总有那些时光密码。咱们先从老字说起啊。那您知道吗？哈尔滨的建筑史啊，像一块多层的夹心糖，一层是闯关东的热辣，一层是俄式风情的醇厚，还有一层呢是闯关东与原住民交融的独特的滋味。那有没有听众朋友的家里的长辈啊，是早年从山东、河北迁来的？当年闯关东的人们呢，坐在火车来到这儿哈，一脚踏进了漠西的雪地，却凭着一股韧劲儿，在这片黑土地扎下了根。那就先说说道外区吧，那可是哈尔滨的活化石哈。爬满藤蔓的中华巴洛克的建筑，墙缝里都镶着故事。当年啊，这儿的老商妇既会写毛笔字，又能说几句俄语来讨价还价，你说妙不妙？
1: One, two, three。
0: 那么如果再往道里区走啊，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阳光下闪着光，鹅群飞过的时候啊，连影子都带着几分异域的风情。其实这座教堂的背后呢，藏着一段中东铁路的往事。1907年建成的时候啊，它还是沙俄的随军教堂，如今啊却成了阿姨们跳广场舞的背景板。这种新旧碰撞是不是特别的有味道呀？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在中央大街踩着面包石往前走，左边是卖马迭尔雪糕的摊位，右边是摆着套娃的小店哈，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到有人喊列巴好了，转头一看，金发碧眼的老板娘正用东北话在打招呼哈，这感觉是不是

特别像瞬间的穿越呢？哎，虽然说哈尔滨以冰城闻名哈、啊，但夏天的它哈、啊、才是真正的宝藏。平均气温25度哈、啊，傍晚吹着江风，吃着烧烤，这日子哈、啊，谁能不羡慕呢？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 three. 那么到了夏天啊，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伏尔加庄园。成片的白桦林里藏着俄式的木刻小屋，小湖边呢停着复古的船只哈、啊，穿着碎花裙走在林间小道上，随手一拍呢都像油画一样。偷偷告诉您，庄园里的俄式大餐一定要尝一尝啊。焖罐牛肉用蜜罐焖到酥烂啊，红汤非常的好喝，吃完再配上一块提拉米苏，幸福感直接拉满。

去过黑龙江省的森林植物园吗？夏天的植物园啊，真的是一个天然氧吧啊，在这儿呢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牡丹园里的花啊能开到七月底，温室大棚里呢还有热带的植物，带孩子去认认花草啊，自己也能够趁机放松一下。对了，园子里的小火车啊特别的受欢迎，咣当咣当穿过树林，像走进了童话世界。那么喜欢文艺的朋友啊，一定要去中华巴洛克街区的1904书坊。书店藏着一栋百年老建筑里啊，木质书架上摆满了老书，窗边的座位啊正是对着巴洛克风格的浮雕。点杯咖啡坐一下午哈，看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在书页上跳舞，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有没有朋友晚上去过高能大街呢？哎，这条街道啊，白天看上去非常的普通啊，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烟火小巷，啊，卖烧烤、烤冷面的，炸串的，焖子的哈、啊，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老板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啊。最有意思的呢，是经常能够看到穿着汉服的姑娘吃着烧烤，和大爷们并排走着哈，这种混搭风只有哈尔滨才有吧。其实呢，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啊，不只是风景啊，还有风景当中的人。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在哈尔滨街头迷过路哈、啊、我猜肯定有人会给你指路的，说不定啊还能够带你去呢。哈尔滨人呢就是这样啊，热情的像夏天的太阳一样，一点都不端着。很多朋友会说哈、啊、冬天的哈尔滨人啊爱帮人推车，夏天的他们啊爱给陌生人递水啊，就像松花江的水看着浩浩荡荡，底下藏着的全是温柔，这种热辣辣的善意才是哈尔滨最珍贵的产物。

这个夏天有没有将哈尔滨列入你的旅行清单呢？去那里啊，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啊。或许哈，我们就这样的出行，就爱上了这个既有历史厚重又有生活温度的城市。那么，如果你去哈尔滨，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哈，记得告诉小易，小易分享给大家。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在漫长的时光长河当中，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人和事，歌曲的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慢慢聆听，细细感悟。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完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我们认识的音乐人李健，正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少年的他呢，在松花江畔长大，北方辽阔清冷的风光，兼具俄式风情的城市底蕴，慢慢塑造出他温和沉静的性格。在喧嚣的乐坛当中，李健不追逐浮躁的流量，潜心创作，始终守住内心的从容与诗意。大家呢也亲切地称他为音乐诗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贝加尔湖畔》。很多听众啊，以为这首歌曲呢仅仅描绘的是异域的湖景，其实呢，李健啊曾经提到，初见贝加尔湖辽阔静谧的景色的时候，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江边的风光，这份熟悉的北国意境催生了整首歌曲的灵感。
1: 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0: 静静的去感受。旋律空灵悠远，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歌曲呢不只是讲述一段浪漫的爱恋，更是感慨世事流转，聚散无常。在漫长岁月当中，许多美好的相遇终究会渐行渐远，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安静留存于时光的深处，这份淡然内敛的惆怅刚好契合李健一贯温柔克制的气质，没有浓烈的呐喊，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去聆听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刚我们聆听的是来自哈尔滨歌手李健的经典作品《假如爱有天意》。很多人熟悉李健温柔清澈的声音，却不知道这首动人的歌曲藏着他长达十年的情怀与沉淀。这首歌曲改编自经典同名电影主题曲，早在20年前，李健就被这一段温柔又遗憾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为了填好中文歌词，他反复的重温影片，细细的揣摩情感，只为把这份含蓄隐忍又深情的爱意用最为贴合的文字表达出来。乐评人曾经这样评价李健的这首作品，他把人文浓烈的伤感的旋律唱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克制与诗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和回望，让遗憾不再苦涩，反而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

而李健自己呢，也曾经坦诚地讲述过这首歌曲真正想表达的心意。他不只是在唱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更是在致敬世间所有的爱而不得、相遇有时、离别随缘的情感，也藏着他对于上一代人含蓄、纯粹、隐忍深情的理解。生命当中很多的缘分，遇见即是幸运，错过呢，或许也是常态。所谓假如爱有天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命运温柔的成全。

那熟悉李健的听众都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北国冰城的辽阔清冷、安静的风骨完完全全地融入了他的歌声和性格当中。他低调沉稳不浮躁，在喧嚣的乐坛始终保持干净通透的初心，也被大家称作音乐诗人。无论是我们刚刚聆听的《贝加尔湖畔》，还是这一首《假如爱有天意》，他的作品永远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治愈无数人的心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鱼跟大家一起聆听了李健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辽阔干净治愈人心的《贝加尔湖畔》，一首温柔深沉释然岁月的《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的歌从来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把生活里的欢喜与遗憾、遇见与别离、得到与失去都轻轻地唱进了时光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生活有甜也有苦，有圆满也有遗憾，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安放不下的心事，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出口。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在时光的缝隙当中，我们借一首歌的感受美好，感受温柔，也接纳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愿我们都能像李健一样，像李健的歌声一样，历经世事依然内心清澈，看过遗憾依然温柔向阳。

好啦，我相信在岁月当中你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着你自己的故事。你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 啊 BYQ， 跟小姨分享你的音乐故事，让我们共同感受岁月在歌声当中的流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让我们在李健的这一首《人间共鸣》当中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5: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大宇轩宜迁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迁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去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加起来啊，可能要比西湖的水还要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也如繁星漫天，随便数一数啊，就是一大堆呀。其中有一本关于西湖的书却和其他诗文不太一样，放在今天呢，就是一本西湖的旅游攻略，可它却不是普通简单的导游解说。这本书的文采斐然，意境悠远，书里描写的西湖啊，说是人间仙境也不足为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

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啊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游闲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最华彩的西湖啊。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比如呢，他写的大佛头开篇就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简单一句，大石佛寺考究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就一下子激起了读者的兴趣。这里讲的是秦始皇当年来到这里，把船啊系在宝石山上的故事。但是你细细品味，这一句有没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呢？据科学家考证，西湖以前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正是从18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钱塘江湾一部分慢慢的冲击成了沙洲，单单留下了一个湖，那就成了现在的西湖。这么算来，秦始皇50岁那年来到钱塘郡，把船系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祭览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香火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

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3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芥，船中人2-3例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遇到了2个同样在湖心亭赏雪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名士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18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上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领克。日前领克遭遇了两起比较集中的用户投诉事件，部分领克07 GT 车主反馈新车无法上牌问题，随后领克官方发布公告，系合格证录入问题，将联系用户完成上牌工作。另外在七月份有多位车主反馈领克汽车出现了激光雷达故障问题，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回复。领克07 GT 刚刚在7月23号完成上市，部分车主呢却遭遇提车无法上牌的问题。据社交媒体领克07 GT 车主反馈，因用户购买了领克07 GT 未加装电动拖车钩，且未选装烈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因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准牵引总质量一栏录入数据与工信部申报数据不一致，导致新车在车管所无法上牌，用户无法按时提车。从领克07 GT 官方看来呢，用户如果购买四驱性能 Ultra 版本，可选装烈风碳纤维运动尾翼和电动隐藏式拖车钩，选装费用分别为4000元和7000元。该版本并未标配两项配置，而200超续航 Max、200超长续航 Ultra 时间限定版则无法选装。随后领克官方回应称，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在2到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用户完成后续的上牌交付工作。同时呢，领克方面表示，针对遇到上述情况的用户，将给予2000CO 积分每天的延误补偿，至高呢是50000CO 积分，补偿积分将会于新版合格证交付后14个工作日以内自动到账，无需用户申请额外的操作。据了解呢，领克的10CO 积分约等于人民币1元，2000CO 积分相当于是200块钱，也就是每天大约可以补偿200元。但是呢，积分仅用于部分网上商城的消费，无法兑换现金。另外近期呢，部分领克900、领克10、领克08用户反馈，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车机频繁地弹出提示，显示辅助驾驶限速中功能受限的问题。那么有领克10车主反馈，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车机系统突然提示激光雷达功能异常故障，大屏弹窗报警，经后台检测雷达数据异常，到店检测之后 4S 店确认雷达总成存在着质量缺陷。也有领克900车主接到经销商电话后，后台检测到激光雷达数据异常，可能会存在问题，需要进更换。据公开信息显示，有不少车主在社交平台或相关质量投诉网站进行了问题的反馈，其中部分用户购车时间在1年之内。据官方的信息显示，上述车型统一搭载速腾巨创的激光雷达，不过具体故障原因和结论还需以后续官方的公布信息为准。同时呢，有消费者担心车辆的维保系统记录更换核心部件，导致未来车辆出售将会判定重大维修，导致二手车贬值损失。截至目前呢，领克官方并未就此事件做出统一的官方回复，不过针对用户反馈的问题，售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免费更换激光雷达，且给到一定的补偿，但未解释具体原因。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车，首先来聚焦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五座中大型 SUV 小鹏 G9L 内饰官方图片。官方表示，小鹏 G9L 将是一款30万级科技旗舰车型，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采用800伏超快充，9分钟可以充电450公里。通过内饰的官方图片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寰宇星空头顶舱的设计，采用星绒透光皮革，配上全新的撒哈拉城的内饰，氛围感直接拉满。新车呢将会搭载88英寸的 AIHUD， 9英寸流媒体后视镜，车辆前排提供双响悬浮中岛设计，提供50瓦智能升降无线充电以及双联通式的杯托。另外呢，还拥有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的座椅技术，整个座椅呢拥有91个压力传感器，不论高矮胖瘦，适合各种体型，一键就能够追随坐姿的变化进行自动调节。在车辆的第二排呢，将会提供21.4英寸的 3K 后排娱乐屏，支持75度无极调节，可用语音、触控、手机蓝牙控制。同时，在车辆的第二排依旧配备行政中岛，提供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折叠小桌板以及功能的控制屏。同时呢，还将会拥有小鹏 GX 同款的冰箱。此外，车辆将会提供33扬声器音响系统，配备头顶天幕以及两侧车窗共270度三面电动物理遮阳帘。在空间方面，整车拥有5.1平方米的得房面积，后备箱容积为1152升。在辅助驾驶层面，预计车辆呢将会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以及小鹏第二代 VLA， 有效算力将会达到2250 TOPS。小鹏全新推出的 G9L 车身的比例方面呢，长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 SUV。车辆采用的是电动开闭的电吸门，配备有22英寸的超宽鸳鸯胎。在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大版本，均提供2驱、4驱车型。新车将会采用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纯电版本提供磷酸铁锂三元锂两种电池类型 ，CLTC 纯电续航涵盖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805公里六大版本。增程版车型呢，搭载的是 DM15NTE 型号 1.5T 的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117瓦 ，W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325公里和350公里两大版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狐阿尔法 T7。日前，极狐阿尔法 T7 内饰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整体采用了全新的内饰风格。据了解，新车将会主打20万元级别的价格区间，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在内饰上，新车内饰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设计风格，大面积的皮革包裹，那么全新的 1.1 米宽全景 PHUD 格外惹眼，其包含车辆的速度信息、日期、时间、多媒体等多重的新显示。装饰一块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氛围灯融入沉浸式星河环绕效果当中，新车前后排将会带来宽敞的乘坐空间，并且引入全景天幕。车身尺寸部分，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20、1996、1685，轴距达到3040毫米。在动力上，增程版配备的是1.5升增程器，发动机功率7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纯电动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为227千瓦。这款车的电池提供商为宁德时代。最后呢，来聚焦领跑。日前记者了解到，领跑 A05 将会在8月10号上市。新车定位为一款小型车，现已经开启盲定，最大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

灯，搭载8.88英寸液晶仪表，14.6英寸的中控屏。座舱核心硬件搭载高通骁龙8295芯片和12扬声器音响系统。车内还配备有悬浮式 IP bar 结构，支持官方 DIY 的香薰氛围灯、破冲安全锤、玩偶支架等拓展的配件。在座椅方面，新车配备7层云感座椅，支持小憩躺卧、大床、宠物、隐私收纳4种场景模式。第二排座椅配备有独立小桌板，坐垫支持向上翻折。全车共有33寸的储物空间设计，常规后备箱的容积为474升，最大拓展容积为1308升，同时配备有91升的下沉式专属储物空间。在动力上，领跑105提供70千瓦、90千瓦两种动力版本的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05公里和510公里。

最下风。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夏天开车哪些小东西不要放在车厢里呢？

现场的朋友们。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车的时候有哪些小东西是不要放在车厢当中的呢？在上期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了车厢当中不要放各类的压力罐的瓶装喷雾、碳酸饮料、瓶装汽水和打火机。那么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像凸透镜类的物品，包括像眼镜、墨镜、瓶装水、香水、放大镜，这些呢都不应该放在车厢里。千万不要小看一瓶矿泉水或者是一副太阳镜，它们就和放大镜的原理是一样的，阳光呢会透过瓶身，镜片会被汇聚成强光的热点，局部温度能够快速达到燃点。有很多车主反馈呢，明明没有抽烟，没有放危险品，但偏偏中控台座椅呢被烤出了一个焦痕小洞，十有八九呢都是这类东西所惹的祸。长时间聚光烘烤很容易点燃车内的布艺纸质杂物，一步步呢酿成火灾。再有类物品呢，就是手机、平板、充电宝等带锂电池的设备。现在我们呢，人手离不开的手机、平板、充电宝，绝对是高温的高危品。暴晒环境下，电池内部极容易出现短路，进而呢出现鼓包、起火甚至爆炸。近几年户外车辆充电宝自燃、手机高温起火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把电池类产品留在暴晒的车厢里和放一颗移动炸弹没有区别，不光损伤设备，一旦起火整台车都可能会被小小的手机所烧毁。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9: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7: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 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这少留点冰，你喝完之后感觉，哎，它糖其实并没有放很多，但依然很甜，就是因为呢，哎，它形成一个麻痹刺激，然后反而呢会使得甜味的味觉神经更加突出了，口感呢就更清爽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西瓜里头水果里含有的是果糖嘛，这个果糖呢它本身具有这种冷甜的性质，啥叫冷甜的性质呢，就是它只要是在这个40度以下的这个环境当中，温度越低它甜度你的感官上就越甜啊，这果糖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就是咱吃这个冰箱里的冰镇西瓜，哎，凉娃的就吃起来就比正常啊，在大三伏天里头你刚从地里头起下来的这个西瓜你直接吃感觉它更甜，那就科学依据的啊。这是为什么咱喝冰美式你不觉得那么苦的原因。你就从这个咖啡机里头你做一个热美式啊，你一点糖一点奶也不放，你就干喝，和你喝一杯冰美式，这个口感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个苦味啊，它是截然不同的啊。在浓度相同的情况之下，它这个苦，哎，你喝冰的就觉得差很多，你要是喝常温甚至加热的，你就觉得特别苦。

它会品出来这个酸涩的味道。那刚才咱说了，说这个冰镇西瓜吃完之后凉哇的还解渴，含水量还高，对不对？含糖量还没有那么高，对身体其实挺好的啊，是个解暑的神器。但你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害处呢？那当然它也有害处，尤其是对什么呢，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啊，这冰镇西瓜得少吃。吃完之后那你的别的都不用合计了，你就跑厕所去吧，一趟一趟跑啊。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西瓜呀，你在冰箱里头，你要是买的个儿大你吃不了是吧，你放个是一天也就是到上线了，那、一定要拿保鲜膜给它封好喽。因为什么呢，它冰箱里头本身呢，你除了放西瓜之外，你还放很多的剩的嘛，饺子啊，剩的什么菜呀、对不对，剩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全往冰箱里头塞，你为了保鲜嘛，里头很多的这个细菌啊，有很多细菌啊，甚至有很多的霉菌，它会迅速的在西瓜上繁殖，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它繁殖的速度是很快的，尤其呢有很多细菌它本身呢是嗜糖是嗜甜的，所以说呢在这些水果的表面呢会生长得更快，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这细菌呢你吃完到身体之后呢就是跑肚拉稀，哎你就闹肚子啊。所以说呢尽可能的西瓜，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头嘴差没那么大啊，胃口没那么好，或者说人口没有那么多，吃一个大西瓜吃不完，你就买一半甚至买四分之一啊，争取呢就一天之内能吃完是最好，最多最多你别超过24小时。如果非得在冰箱里放的话，一定要拿保鲜膜给它封住了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适当的延长一点它保鲜的时间，但只是适当啊，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吃完之后对肠胃属实不好。好，再来看下一条留言，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一口什么呢？小孩子说了，我好想吃一口2007年的雪。好，冰箱里的僵尸肉没打扫完呢，想起来2007年的僵尸雪了，是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上一口什么呀？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这么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呢来补充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上一口什么东西呢？下面的时间呢，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 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

0: 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啊，这个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上一口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补充留言，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复，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探讨模式。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哎呀，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上一口什么东西呢？咱们相互之间支招，帮帮忙啊！这天怎么越整越热了呢？你这30度已经是到头了呢，没想到现在都35-36度了都啊！

据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监测及预报，形成辽宁海域海洋热浪的预测情况如下啊。那么首先呢是海洋的热浪实况。近期呢，辽宁近岸海域平均海温是26.5摄氏度，较近十年平均值偏高了0.7度啊，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那么根据代表性。

发生轻度海洋热浪，各海域和近岸日平均海温最高值范围为27.5度到30.8度，时间过很慢，连海水都这么热了啊。我在想象夏天遇见了你，海水升温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么有关部门呢也是提示，请相关海域的海水养殖部门和公众密切关注当地的海温变化，建议相关海域政府部门开展海洋热浪宣传，提升养殖企业和从业人员对海洋热浪的认知和重视度，引导其科学应对海洋热浪造成的不良影响，请相关海域池塘养殖从业人员及时采取有措施，如尽量提高养殖池水深，并增加换水频率，增设遮阳网，开启增氧设备等。天一热之后呢，海水温度也升高，海水温度一升高之后啊，有好多养殖户呢就迎来了问题。昌红认识几个家里头养海参的朋友哈，就说现在就是在正常那个池子里养的海参都已经化了，化了。这深海里头呢能稍微好一点，但没想到你看未来一周这个海域当中海水的温度最高将会可能达到30.8度啊。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什么叫海洋热浪啊，它指的是在海洋当中持续性的异常高温的现象，通常定义为啊某海域的海表温度连续5天或以上超过当地季节阈值的极端事件，就是持续的高温啊。那么作为一种新型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具有着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生产及沿海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个海洋热浪呢，它形成的机制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是受到大气高压系统的控制、洋流的输送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海气相互作用的枢纽。那么随着全球气温变化加剧，海洋热浪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呢将会显著的增加，也成为了全球海洋治理和防灾减灾的重点领域问题。

超不说了吗？认识几个家里头，养海参的这个朋友哈。我说家里吃的这个海参呢，都化了今年。咱今天话题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吃一口什么呀？我相信我这大哥他肯定现在好想吃上一口降压药啊。不容易啊，做买卖不容易啊。咱们回归到生活吧，天气这么热啊，咱这个平时在吃喝这方面的话，吃什么能降降温，能降降暑呢？一个小豆包说啊，他呢好想吃上一口甜筒，好想吃上一口冷面，好想吃火锅和烤肉。前两个巴不凉的啊，凉巴的甜丝的还挺好的，这后两个怎么直接整的是火上浇油了呢？还啊，属于什么冒冒汗呗？属于、啊、甜筒冷面。还想吃火锅烤肉啊，这是标准的现在年轻人比较愿意吃的，你不论是正餐呢还是零食啊，比较喜欢这玩意儿啊。圈哥说天气一热就不想吃那些热乎油腻的啊，他说呢他最想吃的是凉皮凉面。欢迎新朋友山川啊，他说想吃西瓜。上半时段呢，我们的老朋友豌豆脆也说他最想吃的是冰镇的大西瓜。大家吃西瓜愿意怎么吃呢？你是愿意给它切成一半之后用勺直接在西瓜里挖着吃，还是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吃，还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吃？还是直接就是在西瓜啃着吃，你爱怎么吃啊。

想吃点这个冰棍啥的，没问题。那冰镇饮品是昨天的话题啊，注意审题，注意审题啊。JOYN 说呢，酸奶加牛油果。哎呀，这不是属于什么减肥小套餐吗？但是人家专家辟谣了啊，牛油果呢是属于在水果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吃完之后啊，对减肥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可能人家单纯的就是喜欢这个味儿，也未必就是奔着减肥去的啊。

此外说我想喝冰镇饮品，想吃冰棍儿、咱说说的是吃的，喝的昨天说完了，咱今天想说吃点啥，您说。

泡泡说，我最愿意吃的是西红柿拌白糖，这个确实也是咱东北比较经典的一个夏天桌面上常见的菜品啊、哦、尤其什么呢，这白糖啊稍微多放点，西红柿里头那个青色的那个瓤，哎，给它稍微让它流出来或垮出来点，然后呢带着这个白砂糖，带着底下这个汤汤水水，来上那么一口啊，比单纯吃西红柿可好吃多了啊，那真的是酸酸甜甜啊。如果要是提前的要是拌好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头稍微再冷镇一下，那冰冰爽爽非常过瘾的、哎、这个权威程度我觉得完全不亚于冰镇西瓜。高温天气还要继续的持续啊！最近咱们东北已经是比这个广东的气温还要高了啊，真的是应了潘玮柏的一首老歌叫《反转地球》了已经啊。各位呢还是要多注意防暑啊。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还差啥子？我发现在99%的情况下，我啥子都不差。就让我吹到海边的小风来给你们讲述一下。

0: 不是。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6 o'clock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量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到了缅甸蒲甘。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旅程。我更喜欢自己随意走，随意看，随意感悟，随意遐想，离开了主流，独自随缘而行。啊，这还真让我看到一方神圣了，是通道内80座佛龛中的一座。我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佛像，这是一尊女佛，端庄的神色

浑圆的胳膊，纤纤细手，左手上扬，做出无畏的手势，右手自然下垂，搭在裙摆上，通身上下无不呈现出安详有度的线条。她可以说是现代世界里最美丽女人的化身，不，她比她们更有美感，更动人。她是天国里才有的女人。我的眼泪涌了上来，心里恋恋的，不忍离去。美是重要的精神慰藉，有时比亲人的安抚还更能熨平心灵的委屈。但生活中的真美，大美，又往往太难太难寻觅，撞上了是一种福缘，可惜又是转瞬即逝。导游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心思，主动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他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佛子，做梦梦见了天国的情景。哦，我这才发现，在佛祖母上方的确有着一些祥云瑞草什么的，还有一些等待的人群。过人的光彩在于佛祖母本身，更在于照亮了这美丽形体的精神之美。后来在仰沙贡马拉、古标基、射鸟基等寺庙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令人目眩的女神雕像，她们或端坐，或侧卧，或手舞足蹈。最吸引我的是她们身上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曲线，工匠们倾注了心血，用力把她们夸张的极为妩媚动人，就像古希腊的美女雕塑们一样美丽。缅甸的木材举世闻名，它的雕刻工艺说实在的不敢恭维，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造型堪称世界第一流。所幸的是，这技艺还流传了下来。今天你随便到缅甸哪个市场去，都可以找到这种引人心神飞动的婀娜女神。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寺庙里，我还看见过一幅16世纪的宫廷壁画，上面也有许多俗世世界里的美丽女人，像我们敦煌的飞天一样，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踱出寺庙，向远方眺望，如血的残阳眼看要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边外开始出现了绛紫色的辉光，先是勾在大片大片白云的边上，而后速度很快地向白色云团晕染开去，再而后就大举进攻，渐渐反客为主了。在这绛紫的色调当中，蒲甘的古塔们也都暗淡下来，还好像变成了矮子，匍匐在地上，向着就要归去的一天做例行公事时的告别。行行复行行，古诗十九首的诗意。行行是什么？依然总是千年不变的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云涨云落，时空永恒。若加上一点现代思维，复行行的又是什么？意依然是寻找、呼唤、焦虑、忧郁、疑惧、寂寞、孤独、无助。人在天涯呀，寻寻觅觅。缄默的蒲甘古塔们，难道真是心如死灰了？我们来蒲甘看古塔是很偶然的机遇，来的这一天是很普通的日子，回到中国以后，一切又将是回到各自的生命轨迹里。于是对于古塔们来说，还将实实在在地站立于蒲
苦干的红土地上

年、一万年，他们到底有什么使命？新闻至此已留下太多的问号，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吧？那么好，依我的揣测，呼唤也好，建塔造寺也好，忧郁也好，站上一千年一万年也好，全为了两个字，沟通。缅甸有那么多古老的故事，都在讲述着这两个字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则，蒲甘古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隆西都活到81岁了，卧病不起。那时他的大儿子弥辛修远在90里外的另一个州，鞭长莫及。他的小儿子纳罗都迫不及待要登基，就用锦被蒙住父亲的脸，使其窒息而亡，然后就自封为王了。弥辛修率领军队来到蒲甘城下，纳罗都自知不是对手，求助国师班他求：“请您为我们兄弟讲和吧，请告诉我哥哥，我一定会将王位让给他的，让他并退军队，一个人陪着进来吧。”班他求相信了他的诚意，从中斡旋，将弥辛修单人接到蒲甘王宫里。纳罗都见到兄长，立即恭谦地让出了王位，举国皆大欢喜。谁知道当天晚上，弥辛修王就引毒而亡。第二天早晨，纳罗都王接受百官的朝贺，班他求慷慨骂殿，愤然走出西兰，永不归国。纳罗都王失道寡助，民心久久不愿归属，一怒之下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最大下策，大开杀戒，残杀了王子妃妾、卿相大夫、王室亲族，又虐待百姓、压迫僧侣，搞得国破民怨，却依然得不到民心。后来纳罗都王终于后悔了，自知权高罪重，不为世人所容，于是建造了昙摩衍寺用来自赎。说也奇怪，这座寺是仿照阿难陀寺而建的，它的地层构造格式完全与阿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却没有了阿难陀寺的宁静与庄严，有的只是一片萧索之感。罪孽太深重了，后悔已晚矣，这是负面的沟而不通的例子。那么正面的呢？可以沟而得通吗？阿难陀寺是由蒲甘古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江喜陀建造的。江喜陀并非贵族，而是由于屡建奇功拜为大将的，曾经因为遭两代国王夷吉而两度被逐出宫廷。后来二世国王修罗被叛乱分子杀死，人民纷纷归顺江喜陀门下，江喜陀率大军收复蒲甘，被拥立为王。江喜陀王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建造阿难陀寺是因为崇慕天主阿难陀大禅寺的事迹而仿建的，目的就在于向佛表明禅净之心。此外，江喜陀王还广建小浮屠，差不多达到40座，有纪念他的诞生地的，有纪念他的某一项战功的，有纪念他的父母的功德的等等。后来其他后世国王也都争先恐后的效仿，动不动就建寺造塔，有的选址十分荒唐，这有一头白象漫步，大象停下的地方就是塔的建造之地，有的随意决定它的规模，竟然有塔造价相当于其子体重相等之黄金，有几位还自以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一定要造出超过历代国王的塔，以至于后来
国势衰退之后还要强造，就造出了三五个月草草完工的小塔，其质量粗糙简陋，已属等而下之了。现在古蒲干十分之九的塔早被历史的大风吹得灰飞烟灭，连遗迹都不存在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还是对着佛像很多次跪了拜了，为什么呢？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要说崇拜缅甸辉煌灿烂的古文化太矫情了，要说祈求个人平安顺遂鸿福齐天也太实用主义了，要说为全人类祈福我太微不足道了，还不够那个格。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郑重其事地跪下来，虔诚地行三叩九拜大礼，口中念念回环着三个字，曰真善美。不如说我也是在祈求一种沟通，或者是在发愿自己先做个好人吧。高天上一抹余晖斜射过来，辉映在我身上，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座古塔，站在60多米高的佛塔顶端，四周的视野十分开阔，红土、荒野、古塔、马车，构筑了万塔之城的壮观，华美古典而苍凉。只是蒲甘的天空始终被雾霭笼罩，塔尖也瘴气缭绕，不知道是否一年四季都如此。想起以前看到的很多蒲甘的图画，都如同水墨画一般朦朦胧胧。我们面向西方，注视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而地平线上的佛塔更多了几分氤氲朦胧的气氛。塔林间的小径弯弯曲曲，宛若长蛇在附近游过，更是为蒲甘增添了几分写意。来看日落的外国游客中，欧美日韩的居多，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最忙乱的，大家支架子找机位摆弄着相机，而老外们则悠闲得很，他们慵懒地坐在地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对于他们来讲，花几百欧元买机票就是为了这一刻，随意悠闲地去欣赏一下著名的蒲甘日落，为了夕阳西下一瞬间的那种感动。在旧蒲甘的塔林，应该是唯一可以见到水中落日倒影的地方，那就是第二天我们新换的那家酒店。酒店顶着世界文化遗产组委会的强大压力建在了塔林里面，不但将塔林变成了酒店的后花园的一部分，还修了一座美丽的池塘。酒店花园里幽静曲折的小路一直通向池塘，落日时分的塔林是肃穆的，连了早前游人如织的景象安静极了。我们坐在水边的栈桥上，微风吹拂，面前的池塘里一簇簇绿色如碧的浮萍与绿水相映，顿时化解了一日的闷热。这时的塔林异常苍凉凄美，我们屏气凝神，太阳一点点退却到塔后，一个边儿，三分之一，一多半，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池塘里显映出美丽的两个倒影和橘红色的霞光，镜头中我们看到了温

柔的夕阳给塔身抹上了一缕金黄，和中国的秦砖汉瓦那种宁静肃穆的清冷色调相比，这些红砖建筑多了几分亲近和暖意。天地间被笼罩在晚霞绚丽的色彩当中，远处的流云在看似凝固中变幻着，斜阳余晖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剪影中双塔四周都被镀上了层层金边，最后落霞于血红中划过一缕紫色，千年的蒲甘隐没在其中，诉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往昔。当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风吹佛塔响叮当，凉风习习，清爽灵动，在这一刻因为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便不枉蒲甘之行。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

0: 间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

0: 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

0: 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3: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 0417-6256-463。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不忍一时有祸，三四百岁无妨，宽怀自解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4: 你摔过跟头吗？
7: 摔跟头
4: 啊？
7: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4: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7: 狗
4: 嘴啃泥，倒栽葱。
7: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4: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7: 啊？
4: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7: 哦，
4: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骑马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7: 那也太悬了。
4: 悬呐！
7: 啊，
4: 我摔那个地方悬。
7: 什么地方？
4: 北京动物园。
7: 嗯，
4: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7: 怎么摔的？
4: 星期天
7: 啊，
4: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7: 哟，摔坏了吧？
4: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在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7: 掉老虎洞里了。
4: 我抬头一看，
7: 嗯，
4: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7: 哎呀，
4: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7: 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4: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7: 嗯，
4: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7: 别着急，想办法。
4: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7: 啊！
4: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7: 老虎没发现你，
4: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7: 嗯，瞪你呢。
4: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7: 哇，还英雄形象啊！
4: 当时我抬头一看，
7: 啊，
4: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7: 哦，
4: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7: 嗯，
4: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7: 嗯，
4: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7: 对，
4: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7: 好啊，
4: 好啊，
7: 啊，
4: 那是假的。
7: 假。
4: 哥，今天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7: 要打虎？
4: 哎，
7: 你还真行。
4: 行什么？
7: 想的不错呀。
4: 想的是不错哟。
7: 嗯。
4: 腿可站不起来了。嗯。

0: 腿都软了。
1: 不，当时我在想啊，
0: 啊，
1: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二年呢、啊。
0: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法？
0: 嗯，
1: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0: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0: 嗯，那也要保护。
1: 我正琢磨着呢，
0: 嗯，
1: 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0: 嗯，
1: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0: 嗨、哎。
1: 那么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啊，
0: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0: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0: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0: 啊、
1: 嗯，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0: 是吗？
1: 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呀，
1: 趴在边上跟我喊，
0: 嗯，
1: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0: 嗯，哦，要遗嘱呢。
1: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0: 那哪来得及呀、啊？
1: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0: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 老虎那正犯懒呢。
0: 嗯，
1: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0: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 再说上面这老头，
0: 怎么了？
1: 你瞧你什么眼神？
0: 哦，
1: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0: 扔什么地方啊？
1: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0: 这可太巧了，这个。
1: 我一够，我在拽老虎尾巴上。
0: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1: 想来想去，
0: 哎，
1: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0: 怎么？
1: 趁着头脑还清醒。
0: 哦。
1: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0: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1: 我也老大不小了。
0: 时代青年呢？
1: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0: 啊。
1: 我有一场大难。
0: 哟，
1: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0: 哇、哦，大难躲过去了。
1: 我今天一琢磨呀，
0: 啊，
1: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0: 阴，得阴错阳差了，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嗯，
1: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0: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生我的个头，
0: 怎么了？
1: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0: 那是。
1: 拿皮尺一量，
0: 怎么样？
1: 1.65米。
0: 哎，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
0: 啊？
1: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0: 怎么呢？
1: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0: 啊、
1: 哦，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位。
0: 哦，又吹了。
1: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0: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
0: 啊？
1: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0: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0: 嗯，
1: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0: 嗯，是这样吗？
1: 北京也是这样
0: 啊。
1: 我们家老二，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0: 嗯，
1: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1: 当保姆干活累点
0: 啊，
1: 没生命危险呢。
0: 哎，那倒是，
1: 你碰不上大老虎。
0: 可不，
1: 对不对？
0: 嗯，
1: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0: 啊，谈恋爱。
1: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0: 是啊，
1: 你听着，逛公园
0: 啊，
1: 没有逛动物园了。
0: 怎么了？
1: 公园什么样？
0: 什么样？
1: 花间柳下。
0: 哦，
1: 搂个脖子亲个嘴，它够味儿啊。你闻闻、
0: 嗯、
1: 你闻闻那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0: 嗯、怎么
1: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0: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啊、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0: 啊！
1: 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
0: 哎、
1: 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哎呀，江坤呐，你这。

0: 会可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哎，我可不去。
1: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没有吗？
0: 啊，
1: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0: 给单位留几句，
1: 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各位领导，
0: 嗯，
1: 各位师傅，
0: 嗯，
1: 星期天出来玩来
0: 啊，
1: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1: 都怪我
0: 啊！
1: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0: 啊，
1: 自由散漫，被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0: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1: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0: 嗯，
1: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0: 嗯，
1: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0: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1: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0: 啊，
1: 咱们告诉他，
0: 不，
1: 抚恤金你。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0: 哦，
1: 工伤是算不上了，
0: 那怎么？
1: 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0: 哎，
1: 那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0: 没法追认你。
1: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0: 别
1: 啊，
0: 追悼会还得开。
1: 干嘛呀？
0: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1: 悼词怎么写呀？
0: 啊？
1: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0: 嗯，
1: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0: 嗨，这不太像话
1: 的。正想到这儿，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0: 是吗？
1: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嗯，
1: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0: 嗯，
1: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给我喊口号。
0: 喊口号，
1: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0: 这管用吗？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谁呀？
1: 喊口号，我来啊！
0: 你来，
1: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0: 哎呀，
1: 一，
0: 哎，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0: 哎，儿歌都出来了。
1: 在上面的，
0: 嗯，
1: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0: 就是。
1: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1: 怎么了？
0: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1: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那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0: 什么？能高兴吗？
1: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0: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
0: 哎，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哦，这么两句啊？
1: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0: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1: 怎么了？
0: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1: 你别着急啊。
0: 对，
1: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0: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1: 老虎，
0: 是
1: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0: 意思，
1: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0: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1: 不是，我就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0: 哎，这人真是的，
1: 老虎，
0: 嗯，
1: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0: 这倒实话，
1: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0: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1: 那怎么着？
0: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 出去。
0: 哎，
1: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0: 可也是啊，
1: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0: 啊，
1: 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0: 得，
1: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
0: 哎，
1: 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 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
1: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0: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1: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别走了。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0: 这拍这干嘛呀？
1: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0: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1: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动会，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0: 你要还麻烦了，
1: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0: 老虎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这干什么呀？
0: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捕捉活食？
0: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0: 全让他赶上。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0: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0: 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0: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0: 哎，这个办法好啊。
1: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0: 就是啊，
1: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0: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0: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
1: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0: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1: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0: 呀，队长，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1: 你瞪什么眼睛？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0: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1: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哎呀，我站起来了。
0: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0: 你快爬呀。
1: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0: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1: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
2: 哎呀，你一个人在这饿着吧，看。

0: 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2: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你得救了。
2: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1: 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3: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2: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3: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2: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3: 惦记那裙带子。
2: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3: 别闻了，再闻还有汗味呢。
2: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妈咪牙骨朵。
1: 牙骨朵，
2: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2: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2: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2: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2: 全提着裤子呢。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6: 今天是相声专场。
7: 哎，
6: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7: 形式很简单。
6: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7: 那当然了，
6: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7: 这话一点不错。
6: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就比较广泛。
7: 是啊，您爱好什么？
6: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7: 什么？
6: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7: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6: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7: 啊，
6: 京剧啊，
7: 生
6: 旦净末丑，
7: 行当齐全，
6: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7: 它风格不同嘛。
6: 比如说呀，老生。
7: 对，
6: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7: 那就多了
6: 啊，
7: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马派马连良，洋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6: 哇，知道这么多？
7: 那还用说？
6: 哎，这么着，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7: 唱京剧
6: 啊？
7: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6: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7: 哇，
6: 行吗？
7: 好啊。
6: 啊，
7: 那你唱哪出戏？
6: 哪出戏
7: 啊？
6: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7: 这怎么还不告诉？
6: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7: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6: 都听过？
7: 那可不。
6: 来，你听这个。
7: 行
6: 听啊。
7: 嗯，
6: 听这是哪派啊？
7: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2: 怎么了？唱着好好的，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
0: 哎，
2: 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了？
2: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
0: 就这个，
2: 这要唱好了。

0: 得算落派，
1: 骆玉笙，
2: 骆老太太，
3: 行啊你，
2: 这怎么着？
3: 你还真行，哼，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3: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3: 你父亲弹弦儿的？
0: 哎，
3: 哦，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3: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0: 哎，
3: 弹三弦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3: 见过，他也见过了。
0: 哦，
3: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是不是？
3: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3: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
3: 不算。
0: 我爸爸是算卦的，
3: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0: 谁呀？谁呀？谁呀？
3: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3: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3: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3: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3: 好，
0: 你看看，
3: 好。
0: 哼，
3: 以前呢啊，
0: 嗯，
3: 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3: 说咱们这个曲艺，
0: 嗯，
3: 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3: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3: 从你的身上，
0: 嗯，
3: 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3: 不光老年人，
0: 嗯，
3: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说，他都懂。
0: 哎，
3: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啊？
3: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3: 多大了？
0: 14岁，
3: 14啊？
0: 哎，
3: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3: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3: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3: 39了？
0: 那可不。
3: 你？
0: 嗯。
3: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3: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
3: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3: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3: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3: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3: 啊，
0: 鱼尾纹，看
3: 啊，皱纹啊
0: 啊，
3: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3: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
0: 是
3: 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3: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3: 我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3: 就算你40，
0: 嗯，
3: 快40了，算你40
0: 啊，
3: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3: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3: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3: 呵，我见了。
0: 哦，
3: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3: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3: 叫什么呢？
0: 嗯，
3: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3: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3: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3: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3: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3: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0: 哇，
3: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3: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你瞧这个寸劲儿，
3: 它刺痒啊。
0: 啊，
3: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3: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0: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3: 哎，忘词儿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3: 我唱的
0: 啊，
3: 武松
0: 哦，
3: 打虎御兄那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3: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单弦三大派嘛。
3: 啊，
0: 荣长谢。
3: 啊，
0: 荣建臣，长树田，谢瑞芝嘛。
3: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3: 我没赶上啊。
0: 啊，
3: 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
3: 啊？他的弟子。
0: 哦，
3: 有个刘洪元先生，
0: 唱得好。
3: 你可是把词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3: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
3: 啊。前面是这个起头，
0: 嗯，
3: 数唱，
0: 对，
3: 提了啊，
0: 嗯嗯，
3: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0: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3: 就这儿忘的，
0: 嗯嗯
3: 哒啦啦啦龙框，哒啷哒啷那个龙框，哒啷哒啷那个龙框，武大郎，
1: 哒啦龙框，
3: 泪盈盈，
1: 东边里根东，
3: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1: 哒隆个隆地咚，
3: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1: 咚个隆得隆咚隆，
3: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3: 你呀，打伤了人命，
1: 得隆哐，
3: 逃出了家中，
1: 咚个里边咚，
3: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1: 得隆个隆的咚，
3: 张大户他。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1: 咚个隆得隆。
3: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阿切，
1: 嗯，喂，怎么了？
3: 一倒在他家，
1: 怎么着了？
3: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1: 嗯，
3: 有个青年人，
1: 嗯，
3: 站起来了，
1: 嗯，
4: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3: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3: 呵，唱完这段，
0: 嗯，
3: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
1: 嗯，
3: 你贵姓
1: 啊？
4: 难怪我姓丁。
1: 姓丁
4: 啊？
1: 他叫什么？
4: 我丁文元呐。
1: 丁文元。
3: 哎，
1: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4: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1: 哦，
4: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1: 啊，
4: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1: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3: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1: 哪儿的记者呀？
3: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1: 嗯，
3: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1: 嗯，
3: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1: 哎，这我知道。
3: 为了办得更好啊，
1: 嗯，
3: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1: 嗯，
3: 知道吗？老何，
1: 知道，认识。
3: 老何来了，
1: 嗯，
3: 采访、录音、录像。
1: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3: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1: 啊。
3: 老何说：“好啊，
1: 嗯，
3: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1: 说说吧。”
4: 哎，我呢有嘛说嘛啊。
1: 好，
4: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1: 嘿，
4: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1: 哎，不，
4: 都好。
1: 老板，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3: 啊，
1: 挨得上吗？
3: 太挨得上了。
1: 嗯，
3: 他说的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3: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1: 啊，
3: 能使人长知识。
1: 哦，
3: 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3: 不犯错。
1: 对，
3: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对对，
3: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1: 啊，
3: 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3: 这都是最文明，
1: 嗯，
3: 最礼貌，
1: 对，
3: 最讲道理的。
1: 嘿，
3: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3: 没有说听完曲艺，
1: 嗯，
3: 出去劫道去，
1: 嗯，
3: 拦路抢劫，
1: 嘿，
3: 发坏，
1: 嗯，
3: 是那个
1: 啊，
3: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3: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3: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
3: 嗯，
1: 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3: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3: 太对了。
1: 嗯，
3: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3: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1: 嘿，
3: 我
1: 啊，
4: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哎，不
4: 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4: 哎，唱不了，不行。
1: 哎，
4: 不
1: 没人笑话您。
4: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4: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4: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4: 这个狂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4: 非让我唱。
3: 您来两句。
4: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人捧得了。啊。

0: 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
2: 不光白派呀、啊
0: 嗯、
2: 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1: 哎，我就想那个那段叫击球双重的那个什么。
0: 哦，那叫哭黛玉。
1: 哎，就那个来试试。
0: 哦，
1: 来试试。
0: 嗯，来了。
1: 别露相啊。
0: 嗯，
1: 别露相。在这显长后门，
0: 嚯，
1: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2: 说话还挺风趣，
1: 就甭上弦了。
0: 嗯，
1: 没有板，
0: 哦，
1: 自个儿哼哼过门
0: 可以。
1: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0: 还咽咽啥？
1: 击球双重燕声哎，一战东篱陈丫鬟，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后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0: 好，
1: 只见他，
0: 嗯，
1: 还往下唱吗？
0: 哎，别打住
1: 啊，
0: 接着来，
1: 哎呀，
0: 接着唱，
1: 还接着，
0: 接着唱，接着唱，
1: 哎，到哪儿了？
0: 只见他气息奄奄，
1: 对对，气息了奄奄，
0: 改梅花调了，
1: 身体不。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
1: 嗯，
0: 辛运霞，哎呦，我全上了，
1: 哇，
0: 太好了，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嗯，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啊，亮了啊啊啊啊！
1: 王玉宝的秋景，
0: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1: 王凤山的大实话，
0: 坏了那位亮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哇，
1: 大西厢，
0: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1: 可是是爱听啊。
0: 啊，
1: 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0: 你的意思呢？
1: 多来呀，
0: 想多听，
1: 多来一点，
0: 想多听
1: 啊，
0: 听整段的，
1: 对对对，
0: 听全了吗？
1: 哎，
0: 你也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要打算多听啊？
1: 啊，
0: 您还是买票去。
1: 这好吃还不多给，
0: 你得考虑啊
1: 啊！
0: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1: 去，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0: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嗯，
0: 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1: 嗯，
0: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
1: 哎，
0: 弦儿跟上了。
1: 嗯，
0: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1: 啊，伴奏？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1: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啊，到山南，实可恨这险恶的。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要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哎，您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谁谁哪是谁呀、
1: 啊？跳皮筋玩篮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0: 谁谁谁谁谁是谁了？谁谁哪是谁呀、
1: 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0: 谁谁谁谁谁是谁了？谁谁哪是谁呀、
1: 啊？想通办个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0: 谁谁谁谁谁是谁了？谁谁哪是谁呀、
1: 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我区召开比亚迪项目推进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项目落地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为加快推进比亚迪项目早日签约落地，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比亚迪项目工作专班方案，明确了专班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常态化工作机制，为项目高效推进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会议指出，此次与比亚迪开展深度合作，是我区抢抓新能源产业风口、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依托比亚迪在刀片电池、罩瓦闪充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发挥强大的链主效应，有力带动我区新能源、新材料和绿色循环经济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发展红利将惠及全区人民。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项目的战略意义，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用实干实际说话，树立鲅鱼圈和新一届区委务实高效的良好形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招商与服务模式，全力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示范，靠前指挥，做到关键环节亲自把关，精心部署。各相关单位要选派精兵强将，勇挑重担，全面推行鱼骨图工作法，做到任务层层分解，责任步步压实，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项目服务，为比亚迪项目落地打牢基础提供保障。会议要求，要以此次比亚迪项目合作为重要契机，加速电动鲅鱼圈建设步伐，高标准完善全域电动化充换电体系和配套应用场景，为下一步打造智能鲅鱼圈、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会区领导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就项目推进提出具体要求。相关部门分别汇报了近期赴比亚迪深圳总部、重庆生产基地等地的考察情况。
1: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区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发展目标任务，各职能部门立足自身职能，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把宏伟蓝图细化为一项项务实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0: 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将主动融入全区产业发展布局，聚焦职工思想引领、产业发展赋能、职工维权服务三大重点，广泛凝聚职工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2: 区总工会将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呢，就是要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依托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活动，把党代会精神及时传达到车间一线。二呢，就是要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围绕钢铁精深加工等四个主导产业和海洋经济等五个新兴和未来产业，广泛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搭建创新工作室联动平台。

0: 形成工作合力，促进生产技术迭代升级。三呢，要做实做优做享维权服务，立足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以职工为中心的政绩观，切实开展三走进，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切实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工作，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扎实开展四季送品牌活动，推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切实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倾听职工心声，创新工作方法，办好工会托管班，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1: 城市精细化管理是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综合品质的关键支撑。城管部门对照党代会部署，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紧盯市容整治、生态治理、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
2: 据党代会明确了常态化推进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全面优化市容市貌和城市秩序，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工作目标，我局将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为核心任务，立足执法主责提升城市治理。一是紧扣精细化管理，持续攻坚城市把乱、常态化整治乱贴乱画、乱打乱建等顽疾，保持违建查处高压态势，对各类市容问题动态清零。二是巩固建筑垃圾闭环治理成效，压实各方清运责任，全天候巡查打击偷盗行为，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全流程。三是聚焦民生重点，规范露天市场经营秩序，抓实校园护学、文明祭祀管控，持续做好扬尘、餐饮、油烟等环保执法。同时，我们将规范文明执法，联动各方破解治理堵点，用心解决群众市容诉求，以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存史建今，资政育人。区委党史研究室紧扣全区发展大局，立足史志工作主责主业，持续推进史料征集、史志编纂、红色文化挖掘传播各项工作，忠实记录区域奋进足迹，激活本土红色资源。
3: 作为党史研究部门，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始终坚守为党存史、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一是记录好区委工作实际，扎实推进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大事记整理等基础工作，精准记录全区党建发展、经济建设、民生提质的生动实践。二是编撰好年鉴和地方志，统筹推进营口市党史第三卷、鲅鱼圈地方志第二轮修制工作，完成鲅鱼圈年鉴一年一鉴的资料收集、编辑、出版工作。三是挖掘好红色文化资源，深耕党史资政育人职能，深挖我区红色资源，创新党史宣传教育方式，以史鉴今，以史聚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党史力量。
1: 区信访局将紧紧围绕党代会关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筹盼诉求。
4: 报告中关于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的部署，为信访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区信访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一步，区信访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信访力量。
1: 当早市的喧嚣散去，有一群橙色身影，要在高温的天气里钻进刺鼻的气味里，完成4000米街巷的清扫。这是30名环卫工人每天。

0: 要面对的日常。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高温下环卫工人的坚守日常。清晨5点，很多人还在沉睡，红海所的环卫工人却早已到岗。对他们来说，上午的工作分为两半，前半段是各自的片区，后半段是一场30人共同参与的硬仗，集中清理红海早市。这个早市是韩平贵守了19年的老战场，作为大队长，他见证了这条街从1000米延伸到4000米。
1: 这个早市特别大，在这个南直瓦房店，东直万府，北直这个海城大桥都过来卖货。我扫这个早市10多年了。
0: 市场大了，垃圾量成倍涨，清扫的路也越拉越长。上午8点到10点半，虽然不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但太阳已经相当毒辣，清扫工作依然酷热难耐。30名工人必须趁着商贩撤摊快速的清扫，不到半小时，每个人的后背就已湿透。
1: 这是太热了，现在。
2: 那怎么整？
1: 你坚持干呗，你咱这。干这个工作就是爱惜这个工作，就是把这干完事干亮为止呗。
0: 这条街上最难处理的不是普通垃圾，海鲜摊的腥水，西瓜摊的甜汁被高温一蒸，发酵出一股刺鼻的酸腐味。每天清运出的垃圾能装满20辆三轮车，外加5辆勾臂车。
1: 快点干，就现在卖海鲜卖西瓜，别人的腐烂味那个异味大，咱所以外调工人过来推着，我想干。尽量这个少出来这些味儿。
0: 高温异味高强度，这是对体力的极限考验。环卫工人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即便如此，队伍中没有一人中途退场，大家轮换顶替，始终保持着清扫进度。
3: 啊，你不干什么？你不干这个工作，我挖满到哪都是，还看还不行。干到时候咱就得喝点水，有水两块咱就是得站一会儿，少站一会儿还得干，直接把它倒干干净了，咱才能完事儿，知道吗？
0: 红海早市的清扫每天都在继续，环卫工人用汗水换来了街巷的整洁，这份整洁也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少扔一片瓜皮，少倒一盆脏水，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早一点收工。咱们的举手之劳对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帮衬。高温天气里互相体谅就是最好的清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00。

0: 九九，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3: 今天特别想是不是
5: 才有不是好
6: 人又就在曝光
3: 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啊、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8: 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1: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动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延续蒸煮模式，那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7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那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25到27度，最高气温是在36到37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最低气温呢是在25到27度，最高气温35到37度。预计未来的几天里，阳光休息，天空云系较多，湿热感较为明显。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的局预报，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1.2，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的。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晴间多云，26到36度。红旗镇晴间多云，26到36度。芦屯镇晴间多云，27到37度。上海广场晴间多云，27到37度。

虽然限制数一磅，等级为四级，可强度五强。

这里是营口大石桥市革命历史纪念馆，这座镌刻着一位辽南抗战英魂的丰碑，庄严地向世人讲述着东满一只虎的传奇。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今天，就让我们重回王德泰将军的铁血岁月。

1907年5月23号，辽宁营口大石桥乡下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个男婴降生在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贫农家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啃着野菜长大的男孩王德泰，后来会成为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抗联名将。王德泰又名王明山，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九口居住在两间半土打的平房之中。王德泰自幼劳动，学会了许多农活，养成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品格。1926年，19岁的王德泰为了生计，远离家乡，闯荡到了吉林省延边地区。他先后从事过种地、砍柴、烧炭、当店员、开杂货铺等等行业，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到了广大劳动。

0: 大众的穷困与苦难生活。
1: 2026年福济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济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济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济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 想要减肥10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10公斤的目标更容易。

些，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身材越差越不想开始，身材越好越不想停止。为什么？因为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这样的反差只会让这两类人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1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5%或者10%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治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治人不严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拖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就算为了让我有点安全感，他也应该主动发呀。你说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所以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不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

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的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可以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包装，让这件事情变得看起来比较正式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感是在把平凡的日子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 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素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一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了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存浩在杏花楼要策反六八九三家太保和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结果呢跟八太保李存虎说翻了，他是一声令下呀，二十多个伙计抄家伙够奔八太保就来了。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李存虎知道他们也不会帮忙了，动手只能靠自己。他一抡这对椅子，跟这群人就打到一块儿了。要说八太保这能耐不算高啊，也不算低，您要听过残唐演义，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这些人名头太大了，把所有人都给压下去了。实际上其他人呢，只是跟他们比差一点，那也不是好惹的主啊。能在沙陀军中给老晋王李克用当干儿子，没两下子绝对不行。就拿八太保李存虎来说吧，身高八尺，面赛蓝靛，粗眉大眼，胯下宝马，独角貔貅兽，掌中一对蛙面金装锏，杀法骁勇，勇冠三军，那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啊。他能把这群乌合之众放在眼里头吗？举手抬足之间就放倒了四五个，碰面见输赢，手底下是干净利索。李存浩一瞧这不行啊，照这个意思，一会儿的功夫李存虎就杀出去了。他要走喽，到了李存旭那儿一告状，我们还活不活呀？李存浩高喊一声，别放他走喽，杀李存虎者赏黄金一百两。前押奴备手，财帛动人心，一听说有黄金呢，这些人眼睛都红了。原本被打趴下几个，他们是有点心虚，现在这气势啊又回来了。其中有一大个子，这腿足够二百多斤，胸宽背厚，肚子腰憨，那真是体壮如牛啊。此人手拿着一条茶杯口粗细的冰铁切眉棍，往前一冲，蹦起五尺多高来，抡大棍照着李存虎顶梁就打。八太保多少往旁边一侧身，让过棍头去，左手的椅子一砸他这大棍，右手椅子横下里往上这么一兜，正兜这位下巴磕上，啪，这位当时就躺那儿了。齐眉棍是撒手而飞，还把自己人呢给砸伤了两三个。这位被打的呢，下巴磕打脱臼了还不算呢，还把自己舌头给咬下来了，满嘴喷血沫子呀。怎么回事呢？他往下打了一棍的时候啊，嗷嗷怪叫，您想这一叫唤，这舌头来回得运动啊。李存虎这椅子来得也快点，硬生生让这位把嘴给闭上了，舌头没来得及缩回去，咔哧，自己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这位倒是死不了，以后变了哑巴了。咱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这儿刚躺下，后边就窜过一个来，掌中一条小花枪，对着八太保后心扑就攮过来了。他想来一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什么叫小花枪啊？这种枪啊是专门部下使的兵刃，练把式卖艺的绿林人呢用这种枪，因为它短呢，携带起来方便，整条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也就到普通人眉毛这儿，

所以叫小花枪。它跟军队里头或者说马上大将用的枪不一样，短上一截子呢，要不人家那个怎么叫大枪呢？还说这小子搞偷袭，他能伤得了李存虎吗？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这一过来，脚底下再轻也有声音。八太保头都不回，身形一拧，这枪头子从胳肢窝底下就过去了。八太保拿左臂这么一夹，就把枪杆给夹住了，右手这椅子往后这么一砸，啪嚓，把这位呀给砸了个万朵桃花开，一声没吭，哭哧就倒那儿了，一阵子手刨脚蹬，是气绝身亡。还没等李存虎打人这把椅子撤回来呢，一左一右又冲上两个人来，每人一对雪花亮银刀，打仗用的是脑子，再往回撤椅子招架对方的兵刃已经来不及了，你顾这个顾不了那个。李存虎急中生智，左胳肢窝底下这杆枪夹紧了没松，一拧腰，枪杆横着这么一抽，啪，这叫个脆，把左边这使双刀的给抽出一溜滚去，枪杆再短也比双刀长啊。右边这个刀一过来，被人家拿椅子腿啊就给别住了，再想撤刀撤不回去了。八太保抬腿光就是一个撩阴脚，把这位给踢了一蹦高，呲牙咧嘴一扔双刀啊，捂着裤裆就跑了。借着这个机会呢，李存虎把椅子一甩，抄起这条花枪来往门口就走，这回手里有趁手的兵刃了，胆气就更壮了，他抖擞精神，这条花枪使开喽，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转眼之间就杀开了一条血路，从二楼的走廊顺着楼梯就下去了。他这一下楼呢，李存海李存豹都有点慌，万一他要是冲出去了，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呀。他们想上去跟李存虎交手吧，这脚啊还挪不动地方，一是没矛盾，二一个不占理。李存浩看出他们的心思了，搂住两个人的肩膀，嗨，二位兄长不必惊慌，请你们放心吧，他出不了这个杏花楼，这整条街呀都是我的，出了楼啊他也逃不出这条街去，楼里的客人都已经被请走了，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人听得见。那俩脸色可不好看，点点头，是啊，但愿如此吧。李存浩这话说的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老晋王李克用在外边南征北战，太原府留下老王妃刘银平主事，不管怎么说老王妃是个妇道人家，出头露面呢不太方便，他呢就提拔起两个人来替他做事儿，一个叫郭崇涛，这个郭崇涛字安石，是代州雁门人，雷点事务，廉洁干练，为人很可靠。等到后文书，周的威命散胡柳坡，李存勖魏州称帝，他就成了兵马大元帅了，还兼职后唐的宰相，权力可太大了。后来呢，李存勖征前蜀，派皇太子李继即为监军，郭崇韬为元帅，史建堂为先锋。史建堂一路上势如破竹，抢官夺寨，郭崇韬起了嫉妒之心了，引起将帅不和，致使史建堂剑门道万箭攒身，当然了，郭崇韬也没得了好，这都是后话。说完郭崇韬，再说老王妃提拔的第二个人，就是李存浩了。李存浩本身有能耐，武艺高强，本领过人，手里他一条方天虎头戟，少有对手啊！而且这个人呢，心思缜密，做事周到，从小就聪明异常，老王妃很喜欢这孩子，他是老李家人，
提拔他是为了不让郭崇韬大权独揽，哪知道这小子有心眼儿啊，外边一点看不出毛病来，把刘银平啊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背地里头结党营私，他这势力可不小，利用手里头的势力买卖开了也不少。就拿这杏花楼所在这条街来说吧，都是他的，大小买卖门脸铺户不是他经营啊，也是他租出去的。像这样的大街呀，他趁好几条，人送外号叫李半城啊，半拉太原城都是他的，他不缺钱呐，自己隐藏的呢还挺深沉，从不贪污受贿私吞公款，这可落下好名了，很多官员呐对他都很敬佩，一来二去传到老王妃耳朵里了，老王妃就更信任他了。这么一来呀，这小子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装得更欢了。您看这好多的奸雄都有这两下子，装得比好人还像好人呢，如果不是事情败露啊，你根本分不出来好坏。闲言少叙，还说这八太保下楼梯，谁也拦不住他了，眼看着就到这杏花楼的大门了，他这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出了门上战马就奔晋王府，揭发李克宁父子的野心呐，好让李存勖采取行动。就在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声：“八太保留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和我们家太保握手言和，共创一番事业，岂不比久居人下丢了性命更划算吗？”谁呀？这是？李存虎顺声音一看，就见这门口边上有个蓝柜，蓝柜里坐着个账房先生，这位先生40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皙，利剑眉，豹子眼儿，三绺黑胡须，长得五官端正，头上戴蓝布鸭尾巾，蓝布的大褂，下面身蓝柜挡着看不见。这个人从相貌上看一团的正气，李存虎能听他的话吗？大喝了一声：“贼子造反，大丈夫安能与他为伍啊！你是何人，焉敢说此大逆不道之言？”账房先生不慌不忙从里边转出来了，对着八太保深施一礼：“老太保爷您过问，我是这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因为无名无姓无家，人家呢都管我叫三无先生。”他说的话呢离这个八太保可是越来越近。八太保不是一般人，知道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呀，对谁都得加小心。他把枪一颤：“别在这废话，给我靠边站，我要拦在本太保的面前。”三无先生笑了笑：“嗨，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能挡得住您吗？要走啊，您尽管走，我这是账本掉在地上了，这不是把它捡起来吗？”与此同时啊，三无先生一哈腰，就听见咯嘣嗖嗖嗖三声响啊，三只化妆弩就打过来了。李存虎真没防备他有这招啊，而且这距离太近了，他急忙把身子往后一仰，就拿这花枪拨打暗器。他这反应啊，不所谓不快呀，就这么快，还是被一只弩箭呐给钉在左肩头上了，这血哗就出来了。三无先生一招得手，脚底下一夹紧，头都没抬，噔噔噔噔往过就跑，对着李存虎这心口弯啊来了个八步撞羊头，铁头功啊，这个打暗器撞人一气呵成，咣就给八太保的前心撞上了，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李存虎倒退了好几步，正撞在一颗柱子上，他就觉得这心口弯发闷，嗓子眼发甜，俩眼冒金星，这就要吐血呀。
三无先生动作真麻利。

紧跟着不容对方站稳喽，身形往起一纵，腾空而起，又用了个八步赶蝉凌空连环腿，双腿呼呼挂风就踢过来了。李存虎这回知道碰见高人了，这先生表面合计出手是真狠呐，他稳住心神，这么一拧花枪，扑噜，一个金鸡乱点头，是抖枪就扎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砰几声响啊，人家那几脚啊都踢在这枪杆上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一脚啊蹬在李存虎的心口弯上了，他这一脚能蹬断百木桩，蹬在人身上那还了得吗？八太保这次再也忍不住了，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一时之间是天旋地转，身子嗖一下子摔出去有一丈多远。范无先生打倒了八太保，李存浩在二楼走廊上拍手叫好啊，好先生，您可真是文武全才呀，关键时刻没您出手不行啊。三吴先生冲上边一还礼，太保爷您过奖了，收拾这路货色算得了什么呀？别说是李存虎啊，就是李存孝活着我也照样收拾他不误。请问太保爷，您是要死口啊还是要活口啊？李存浩心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这刚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现在用得着你，谁跟你抬这杠啊？想至此处呢，他对李存虎一指，好话也说了，该劝也劝了，此人顽固不化，留着后患无穷，还是劳烦先生送他一程吧。说完了一转身背过脸儿去了。三吴先生答应了一声，迈步走到八太保的身边，往地上一蹲，八太保，咱俩私下可没仇啊，不是在下非要你的命啊，咱得叫各位其主，小生我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吧。说到这儿，他是目露凶光，对着八太保前心就是一掌。八太保是个武将不假呀，人家三吴先生铁头功是硬功啊，再加上连环腿，那一脚啊能够开杯碎石，要换一般人一头就撞死了，一脚就踢死了，就算八太保有功夫体格壮，遭受这两下重击，此时此刻也是命在旦夕呀，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任人宰割。三吴先生掌往下这么一落，内劲一吐，砰，打了个刺刺实实啊，可怜忠心耿耿的八太保被震的是五脏破裂，七窍流血，惨叫一声，俩眼往上一翻，身归那世去了。李存虎这一死呀，那三位都是一哆嗦，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李存虎四个人一块儿来的呀，眼睁睁瞧着八太保惨遭毒手。你要说安金区没什么反应，这很正常，李存海、李存豹多少有些心痛啊，毕竟哥几个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俩人眼圈都有点红，这也算是多少还有点人性吧。李存浩看看这俩，二位兄长不要再难过了，成大事不拘小节，他有今日之死也是命里该着啊，你们说是与不是啊？那俩敢说不是吗？不是啊，就跟那个一样了，俩人一个劲儿的点头啊，是是是是，你说的对，杀鸡儆猴这招真管用，那俩连同安金区在内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儿，把这三位镇住了。李存浩张嘴就问三吴先生，先生啊，这李存虎一死您看怎么处置呢？

哦，我妈已经替您想好了，趁着月黑风高，咱们将八太保的尸体呀扔到大街上。安将军不是太原府的守备吗？他每天呢都得五更天四下巡城，明儿个五更天呢，把八太保放在过街牌楼那儿，安将军假意发现，然后去晋王府报告，晋王肯定得让他查案呢。安将军把这案子接下来，那不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吗？嗯，先生出的真是个好主意呀。安将军，你看此事可行否？行行行，就这么办。安金屈心说，得，这是连我也搁进去了，我敢说不行。

0: 下一步的计划，各位就先回去休息吧。三个人告辞，李存浩送出来拱手告别。不说别人，再说守备将军安金区，这一路上啊，脑子里乱乱哄哄，骑着马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府门前甩到临安，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丧当游魂似的往内宅走。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管家安福。安福上前请安：“老爷，您回来了，三老爷来了，在客厅等着您呢。”安金区的父亲叫安福谦，安福谦有仨儿子，大儿子安金区，二儿子安金全，三儿子安重惠。安金区迈步进客厅，这才引出来安重惠夜入军师府，太原府是叔侄相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鼠须的人，带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5-6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

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豁拉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取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俑，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着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俑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方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名利站楼上设有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

0: 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判堂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了同站御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硬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艇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巡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儿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静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都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禄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着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吗？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你

义之词吗？此刻他们还自诩为米俱换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了一回便各自走开。恰好李芝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李芝说，不是呀，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赴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呀？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电话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灌了又灌，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灌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电话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儿便和李芝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电火看银元的光景。李芝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我连年和季芝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芝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芝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祸出意外？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什么行站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汇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行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的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带媳妇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
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

0: 当的一般，我今年50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啦。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讯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知，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物齐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2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得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八太保李存虎命丧杏花楼，一个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忠心耿耿的大将就这么死于非命。身为大将，没死在万马军中马革裹尸，却死在了一群乱臣贼子的手里头，的确有点可惜呀。治死了八太保，李存浩跟李存海等人说好了，明天晚上让他们到三王府里头商议要事。这群人呐，各自就散了。单说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一个人往家走，他这心里头啊比较乱呐、真没想到吃顿蹭饭吃出这么大的篓子来呀、晋王老千岁对自己一家不薄啊，父亲安福谦，叔叔安修之，都是草莽中人呐、老王爷破格提拔为军中的大将，三弟安重惠是十三太保李存孝的干儿子，二弟安金泉呢是晋王府的带刀侍卫的领班，自己呢官拜太原府的守备，可见老王爷对自己这一家人有多信任呐。如今三王千岁要推翻小晋王李存勖，李存浩要拉自己趟这个浑水，自己应该向着哪一头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应该何去何从呢？哎呀，这脑袋这个疼啊，前思后想，迷迷糊糊到家了。管家安福说三弟到了，安金区没进后院，直接就去了客厅了。来到客厅之内，安重惠起身离座，大哥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安金区这脸色很不自然呐、勉强带着点乐模样啊，三弟，大哥这不是办点公事吗？耽误时间了，晚回来会儿，你吃了没有啊？我让人给你做去。安重惠笑了笑，大哥，你是忙公事去了吗？你看，这还有假的吗？自家兄弟，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不成吗？大哥，我下了晚去守备衙门找你，你那副将说了，你和三王千岁的太保还有李存海李存豹两家太保去杏花楼吃饭了，我这才到家里来等你，你回来告诉我办事儿去了，这不拿我当小孩欺骗于我吗？嘿嘿，三弟，这是怎么说的呢？你是我亲兄弟，我有什么可欺骗你的事情呢？大哥，你呀不必多说了，俗话说得好啊，眼是人的心苗啊，一个人说不说谎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不是三弟我危言耸听啊，自打大哥您一进来，我看您眼神飘忽，神不守舍，而且双眉带煞，脚不轻浮，印堂之间隐隐有一股黑气来回旋绕，这可是大大的不吉利啊。安重惠此言这么一出，安金区的心里就是一惊啊，这脸色更不正常了啊。哈，三弟，那你说我该怎么破解呢？安重惠笑了，大哥，您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我不知道这股不吉之气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给您破解呀？您总有事瞒着我，这就不好办了。等到印堂之间的黑气扩散到全身，大罗金仙来了，他也救不了您呢。现在您要是说出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有人问了，安重惠真能看人的面相断人的吉凶吗？不能。他说这话呀，无非是想让安金区说实话。前套残堂咱们说过，安重惠这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拔下一根眼睛毛来都能当哨吹，脑筋灵活，心眼特别的多。下午的时候呢，闲来无事，想找大哥聊会儿天，他的确去了守备衙门找他哥哥去了。到那儿呢，军兵跟他说守备将军跟谁谁谁去吃饭了。安重惠有耳闻呐，这位三王千岁家的太保爷挥金似土，外交朋友，

在官场上有个应酬，这也很正常。自己和李存浩没什么交情啊，总不能去杏花楼找大哥吧，好像赶饭去了似的，他就到大哥家里来等着来了。哪知道哥哥这一进门，这脸色可不好看呐，眉头都拧成一疙瘩了，肯定是有为难的事儿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给他出出主意。上级问不要紧，安金区不说实话，安崇惠这才拿话套他，吓唬他。古代那年头人都迷信呐，这套东西百用百灵，结果安金区还真中招了。他是脸上颜色更变，拉住兄弟的手，三弟你可得救救我呀，他是这么回事。于是他就把杏花楼的事儿啊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安崇惠闻听吓得也够呛啊，大哥，此事关系重大呀，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决定要帮哪头啊？我这不是为难吗？帮助三王千岁吧，梁先生过不去，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呐、啊、不帮三王千岁吧，李存浩心狠手黑，我既然知道内幕了还不帮忙，就怕他对愚兄不利呀、啊、兄弟你说的黑气呀、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安崇惠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在屋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突然转着转着站住了。大哥，是方才听您所言，三王爷千岁父子这是要谋反自立呀、啊、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想法，听与不听呢您自己决断。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咱就应该知恩图报。小晋王李存勖自打继承王位以来没有半点失德之处，如果说他有呢另当别论，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咱也有个反他的理由。三王千岁受老晋王托孤之重，他还是小晋王的亲叔叔，叔夺职位实在不应该呀，本来可以承周公之名流芳千古，他非要做乱臣贼子遗臭万年自毁清誉。首先说他反小晋王出师无名，再者说他背信弃义遭人唾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三王千岁逆天而行多半是难以得逞啊。大哥，您这黑气缠身恐怕是有掉头之祸呀。安崇惠这话呀越说越重，真假参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可把安金区说动心了，能不动心吧？不动心脑袋都没了。在他们家别看安崇惠岁数最小，但是属他聪明，看事情看得远，所以那哥俩虽然说是哥哥呢，凡是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都得问安崇惠。安崇惠也确实聪明，到后来也做了后唐的宰相，由于他看清楚了自从安史之乱到五代这段期间皇帝不好管理天下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藩镇势力太大，各个拥兵自重藐视朝廷，越做越大，到最后那就是祸乱之源。他就和唐明宗李嗣源提出来要削藩，尤其是李从珂和孟知祥，说他们俩呀日后必反，要提前给他们削藩。结果呢这俩联合起来后唐各路的藩镇要兵伐洛阳，说要清君侧。李嗣源没办法了，罢免了安崇惠，让他回老家。安崇惠半路上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啊、唐明宗李嗣源死了以后，李从珂夺了李从厚的江山，孟知祥也建立了后蜀，都让安崇惠给猜着了。您说这人看事远不远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说。几句闲话说完了，咱还说这安金区，根本安。

崇惠这通话给吓住了，一咬牙一跺脚，三弟，你说的对，我应该知恩图报啊，不应该留下千载的骂名。你说我应该怎么和李存浩周旋呢？安崇惠把大哥扶到椅子上坐下，拿过茶来给他倒了一杯水。大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千万不要一时糊涂后悔莫及呀。八太保已经死了，人死难以复生，明天呢，您就照着李存浩说的该怎么地怎么地，将计就计就行了，其他的您先不用管，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告诉我，我再给您想主意对付李存浩。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耽误啊，我得去趟张军师的府里头，让他通知晋王千岁早做准备，事不宜迟，兄弟我就告辞了。安金区把兄弟送出府去，转身回府。安崇惠回到家，到了半夜二更天，换了一身夜行衣，靠飞身上房，往房脊上一趴，一学摸四下无人，他这才站起来往下一塌腰，露服鹤行，直奔军师府去见张成业。到那以后，俩人怎么说，张成业怎么办，咱先不说了。单说转过天来呢，安金区四更起来，穿衣服刷牙洗脸吃早点，走出院门，家人备好了马匹，他是打马扬鞭直奔守备衙门。每天早中晚巡城三次，早上是五更巡城。安金区在衙门点了200兵丁，上了大街了，人马前行，正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前边军兵撒脚如飞，来到安金区面前，单腿打气儿，回禀将军，过街牌楼之下发现南石一具，请将军查看。安金区一勒丝缰，把马停住，待本将军近前一看。他嘴上说的挺稳重，这心里蹦蹦蹦蹦直跳啊，心说话，李存浩你真狠呐，这是非要把我拖下水不行啊，你把八太保给杀了，让我去跟晋王那儿瞪眼说瞎话，我还不能不顺着李存浩，不听话这八太保这就是前车之鉴，多亏昨天我把这事儿跟三弟说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他假装皱着眉头啊，跟着军兵来到死尸切近，翻身下马，围着死尸转了两圈，假装大喊了一声，哎呦，这不是八太保吗，出了大事了，来人呐，快到棺材铺弄口棺材，把太保爷装上，咱们赶紧禀告晋王千岁。当兵的答应一声，到旁边棺材铺抬棺材。当兵的经常巡逻呀，对这大街小巷相当熟悉，哪有卖棺材的那还不知道吗，梆梆梆一敲门，掌柜的出来了，军兵把事情一说，掌柜的记上账，给挑了一口好的，大家伙把棺材弄回来，连八太保装进去，够奔晋王府。这晋王府啊，虽说不是皇宫吧，但是每天呢，晋王也升座铁马银鞍殿，和文武百官呢商议大事，如果没什么特殊的事儿呢，走这么个形式就各行其事了。等到安金区到晋王府的时候，将近五更三点了。这五更三点呢，也就是卯时啊，和现在早晨起来六点，五更天开城门，这天就快亮了。古代朝廷啊，上朝时间都比较早，通常都在五更三点，朝臣待露五更寒嘛，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是形容读书人用功，半夜三更秉烛夜读的，考上功名入朝为官才能享受这朝臣待露五更寒这待遇呢，别说这滋味不好受啊，普通人还享受不了呢。闲话说完了，单说这个点儿呢，
正是晋王的文武百官进府议事的点儿啊，有的已经到了一会儿了，有的刚到，就等着这王府的门一开呀，大家伙进去参见王爷。安守备领人抬着个棺材到了，大家伙一看，这怎么个意思？这是今儿安金区跑这儿给王爷添堵来了，大清早的这是干嘛呀？有那爱说话的就问了，安将军，这里边躺的是谁啊？安金区面容严肃，也不搭理他们，吩咐手下的军兵敲门去。当兵的上台阶敲门，大门左右一分，里边侍卫出来了。今儿个值班的呢，正是安金泉。安金泉出来一看，门口怎么这么热闹啊？文武百官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呵呵，还有一大棺材。这是谁有轿子不坐，有马不骑，那么淘气躺在棺材里来了？这也忒有创意了。他一拔胸脯问了一嗓子，刚才谁敲的门呢？这不还差一点不到时间呢吗？你们要惊扰了晋王千岁，该当何罪呀？别看安金泉官不大，那可是王府的侍卫呀，说话就这么冲。安金区分开众人过来了，二弟，是我让人敲的门。大哥，你不巡查四门跑这儿干嘛来了？安金区呀，趴在兄弟耳朵边上小声说了几句，安金泉这脸色一变，哎呀，大事不好啊，我得赶紧通知王爷去。好，那你赶紧去吧。安金泉呢，撒脚如飞进去了。时间不大，晋王李存勖哭着就出来了。我的好八弟呀，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查出此人，小王定要将他扒皮熬油，敲骨吸髓，点天灯。哎呦，这下大家伙才知道，感情这棺材里边啊是八太保李存虎。这可太意外了，八太保李存虎是武将啊，久经战阵都没事儿，听这意思是让人给暗算了。晋王李存勖一出来，文武百官扑噜跪倒一片，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摆摆手，列位将军，各位大人，都请起吧，不必多礼了。安金区何在呀？末将在。我且问你，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八太保的尸首？回王爷您的话，末将是带人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发现的，当时八太保已经气绝身亡多时了，情形惨不忍睹，末将不敢耽搁，这才收敛好八太保的遗体，赶到王府报之主公，还请您恕过金区惊驾之罪。晋王摇摇头，金区啊，你有何罪呀？快快起来，把棺材盖打开，小王要看看我家八弟。安金区站起来，跟着几个军兵呢，把棺材盖抬到一边。晋王李存勖晃晃悠悠哭着来到近前，左右来人把他扶住。李存勖低头往里一看，里边躺的是八太保，这眼泪唰啦就下来了。这么多年在一块出生入死，摸爬滚打，能没感情吗？要是没点感情，那还有人味儿吗？李存虎脸色铁青，七窍流血，双眼往外努着，别提多难看了。您别说这死了直接就给抬来的，就是现在把那死尸搁殡仪馆花钱给化妆完了的，他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呀。这真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呀。李存勖哈腰抱起八太保，八弟呀，你我自小相识，到后来一起经过多少阵仗啊，你也未曾损伤，本来想你我兄弟继承父王的遗志，哪知道愚兄痛失膀臂，
没有你们

0: 老王如何能够完成先王的遗愿呢？李存勖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旁边有人过来接过八太保的尸体，重新放好了。文武都过来劝呐，怕晋王千岁哭坏了身体呀。就这样，众人扶着他，抬着棺材进铁瓦阴暗殿。出了这么档子事儿，死者为大呀，得先处理呀。派人给八太保家里送信儿，人家有家属啊，这得好好安抚。李存勖流着眼泪，还得劝人家：“弟妹啊，你放心吧，啊，我一定查出凶手，给八弟报仇，以王侯之礼葬之。你就领着孩子先回去吧。王兄，我随后就到府中祭奠。”八太保的夫人走了，晋王李存勖看了看安金区：“金区啊，你是太原府的守备，管辖治安。我就命你3日之内查找真凶，如若查不出来，你给我是提头来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终于开播，节目中有傲娇可爱的神童王恒毅，有坚守在大山里的老师张慧林，也有我们熟悉的老面孔第二季第三季的亚军彭敏。然而令电视机前很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却是83岁的奶奶刘敏华。当时她上台就吟诵了两句诗，莫道桑榆晚，鬼霞尚满天。83岁的她依然坚持诵诗背诗。

才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他用他的行为完美地诠释了这两句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诗词里的晚年生活。刘奶奶吟诵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诗出自一代诗豪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士》，题目中的乐天就是唐朝的另一个大诗人白居易。公元826年，被贬谪了20多年的刘禹锡奉诏回京，在扬州遇上了从苏州返京的白居易，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白居易写下了岁赠刘28使君，而刘禹锡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多年的诗歌唱和。年老多病的白居易曾写诗刘禹锡抱怨：“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向以乐观豪迈的刘禹锡为了安慰好友，写下了这首诗，翻译过来就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这两句诗是承接白居易的原诗，这也算是唱和诗歌的一个特点吧。他不是一开头就安慰白居易，而是指出一个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的现实，人人都会老去，也都会因衰老而忧虑，老去的他们又有谁来怜惜呢？诗歌开头设下疑问，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文的议论埋下了伏笔。身瘦带贫俭，发稀观自偏，废书原夕眼，多智未随年。这四句是对年老体衰展开具体描写，年老的他们身体日渐消瘦，衣带越收越紧，头发也因频繁的脱落而越来越稀少，每次戴好帽子总会倾斜，以前总是手不释卷，然而如今为了爱惜眼睛，不得不将书籍搁置在另一边，诸病缠身，为了延长寿命，不得不经常艾灸以进行治疗。这四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形象，令人也不禁心生同情。而这老头子的形象越悲惨可怜，就越能突出刘禹锡的豪放。今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说的是年老的好处，隐隐有安慰之意。在刘禹锡看来，年老也有好的一面，至少经历的事多了，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深广了。只要摆好心态，克服对年老的恐惧，那么便可以萧然自乐。人人都怕老，可是刘禹锡却从老中看到了益处。这样的达观，比起屡遭贬谪却不改豪放本色的苏轼，也是不逞多让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是诠释最精彩之处，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太阳落至桑榆，便预示着傍晚的来临，可是那又怎样呢？晚霞的余晖同样可以照亮天际，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年老体衰，却仍然可以发挥余热。这两句让我想起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的豪放，一样的不服老，令人为之振奋。全诗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年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最后两句，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年老之人？是的，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只要我们保持一颗乐观的心，那么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刘敏华奶奶80多岁还坚持背诗，最后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完美地诠释了刘禹锡这两句诗中的真谛。
其实对于

中老年人来说，经常诵读古诗词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有利于开发右脑，因为大声读实质是朗读者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有利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自我培养。第二，能改变性格。不喜欢说话的中老年人，如果能够坚持大声朗诵文章书籍，很容易使人爱讲话，性格也就随之而变。第三，朗诵使脑神经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这本身就能刺激我们深入理解文章书籍。第四，朗诵需要集中精力，大脑处于排空状态，有利于记忆材料。第五，朗诵文章是语感形成的必走之路。可以这么说，没有真正的大声读文章，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语感。第六，朗诵文章有利于诗性美的再现。每篇文章书籍都有着诗的美，都有着作者美的灵感，而大声读可以将这种美还原。第七，朗诵使你身姿挺拔，朗读可以改善腰酸背痛，随着朗读声音的加大，身体的姿势也自然越来越端正。第八，朗读可以降低血压，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朗读使全身热量随之消耗，持之以恒可以取得减肥功效，还能调节血压。第九，朗诵使人心情愉快，人在大声朗读时，副交感神经会加强工作，大脑得到放松，心情愉快。第十，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大声读他人作品是学习的过程，大声读自己的作品实质是修改完善的过程。名篇佳作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只有在诵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文章的起承转合，只有在诵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以长期坚持诵读，就会从感性上、从直觉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篇佳作的精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健康学家们认为，朗诵有如歌唱，有增强肺功能之效。朗诵注重集体配合，因而活跃了社交生活，对心理健康自然有益处。朗诵可以帮助朗诵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回忆美好时光，带来的精神愉悦不言而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如今对于我们来说，闲暇的时候看一场电影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上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谓的看电影基本上就是看露天电影。夜幕降临，原本喧闹的空地上，因为电影放映机里打出的光束，能够瞬间鸦雀无声。地道战、小兵张嘎、牛郎织女，相信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依然历历在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难忘的露天电影。银幕里是朴实真切的演绎，银幕外是惊喜痴迷的感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机、录像机开始走进百姓家，接下来是 VCD、DVD 等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开始普及，露天电影越来越冷清了。进入新世纪，看电影的选择越来越多，从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从 2D 到 3D 再到 3D MX、 4D 乃至巨幕，电影播放技术正随着时代发展突飞猛进，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近年影院建设更是快马加鞭，从原来的建在繁华地段到直接进入商业综合体，依托综合体流量优势带动观影人数。如今走进电影院，不仅可以观看精彩的电影，还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美味的食品。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介，则为人们观影方式的变革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挑选各类影片，看电影越来越方便，然而我们却时常想念旧时的露天电影。接下来爱家将为大家带来一篇王日新的散文《露天电影》，挥之不去的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后，露天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业余文化形式。记得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是五十年代初，在老家观音庙内看无声黑白电影《白毛女》。县里放映队来村放映该片时，全村人沸腾了，我们小孩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早早的就去占地方。虽然是无声的，但大家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1958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当雷打手。到部队看电影就多了，那时我部驻北京丰台区，担负着保卫祖国首都领空的重任。部队没有正规营房，没有礼堂，每周一次的电影还是在露天看，连队整队带着小马扎统一在球场看电影。后来我又被调到工程兵新组建的部队，条件更艰苦，住农村，部队的电影队每周六放电影时可热闹了，农村大人小孩都往前挤。后来部队为密切居民关系，给老乡们专门安排了一半场地，部队一半场地。有时维护秩序的战士还会和老乡发生一点不愉快，
直到电影开演了才能安静下来。那时文化娱乐少，只有天天盼着看电影。70年代末，部队住进营房，有了大礼堂，但夏天还是在部队院内放映。露天电影场地开阔，空气好，容人多。那时部队每次放电影前总要放一段自制的幻灯片，反映部队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很受大家欢迎。有时放一部新闻简报，放电影前小孩们早早地拿着马扎占地方，一摆一大片。记得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司令部一科长突发疾病倒下去了，我们几个急忙把他抬到卫生所急救，还好很快就恢复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也把我们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巧的是我俩现在都在保定军修三所休养，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了。有时放电影时赶上天公不作美，中途暴风雨来了，大家只好急忙散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资源日益丰富，电影普及，电视上有电影频道，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上电影了。后来智能手机更是先进，躺着就能看国内外新电影及各种娱乐节目。抚今追昔，从硕大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社会和生活的巨变。露天电影为时代所铸造，如今露天电影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记忆。听了这篇追忆露天电影的散文，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您的共鸣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

0: 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2: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6: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都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

0: 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业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

0: 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3: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八月三号，我区召开比亚迪项目推进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项目落地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

0: 参加会议。
1: 为加快推进比亚迪项目早日签约落地，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比亚迪项目工作专班方案，明确了专班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常态化工作机制，为项目高效推进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会议指出，此次与比亚迪开展深度合作，是我区抢抓新能源产业风口、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依托比亚迪在刀片电池、罩瓦闪充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发挥强大的链主效应，有力带动我区新能源、新材料和绿色循环经济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发展红利将惠及全区人民。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项目的战略意义，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用实干实际说话，树立鲅鱼圈和新一届区委务实高效的良好形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招商与服务模式，全力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示范，靠前指挥，做到关键环节亲自把关，精心部署。各相关单位要选派精兵强将，勇挑重担，全面推行鱼骨图工作法，做到任务层层分解，责任步步压实，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项目服务，为比亚迪项目落地打牢基础提供保障。会议要求，要以此次比亚迪项目合作为重要契机，加速电动鲅鱼圈建设步伐，高标准完善全域电动化充换电体系和配套应用场景，为下一步打造智能鲅鱼圈、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会区领导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就项目推进提出具体要求。相关部门分别汇报了近期赴比亚迪深圳总部、重庆生产基地等地的考察情况。
0: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区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发展目标任务，各职能部门立足自身职能，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把宏伟蓝图细化为一项项务实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1: 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将主动融入全区产业发展布局，聚焦职工思想引领、产业发展赋能、职工维权服务三大重点，广泛凝聚职工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2: 区总工会将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呢，就是要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依托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活动，把党代会精神及时传达到车间一线。二呢，就是要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围绕钢铁精深加工等四个主导产业和海洋经济等五个新兴和未来产业，广泛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搭建创新工作室联动平台，形成工作合力，促进生产技术迭代升级。三呢，要做实做优做享维权服务，立足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以职工为中心的政绩观，切实开展三走进，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切实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工作，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扎实开展四季送品牌活动，推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切实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倾听职工心声，创新工作方法，办好工会托管班，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1: 城市精细化管理是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综合品质的关键支撑。城管部门对照党代会部署，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紧盯市容整治、生态治理、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
3: 区党代会明确了常态化推进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全面优化市容市貌和城市秩序，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工作目标。我局将把贯彻落实

0: 会议精神作为核心任务，例如执法主责提升城市治理，一是紧扣精细化管理，持续攻坚城市把乱常态化整治乱贴乱画乱打乱建等顽疾，保持违建查处高压态势，对各类市容问题动态清零。二是巩固建筑垃圾闭环治理成效，压实各方清运责任，全天候巡查打击偷盗行为，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全流程。三是聚焦民生重点，规范露天市场经营秩序，抓实校园护学文明纪事管控，持续做好扬尘、餐饮、油烟等环保执法。同时我们将规范文明执法，联动各方破解治理堵点，用心解决群众市容诉求，以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存史建今，资政育人。区委党史研究室紧扣全区发展大局，立足史志工作主责主业，持续推进史料征集、史志编纂、红色文化挖掘传播各项工作，忠实记录区域奋进足迹，激活本土红色资源。
2: 作为党史研究部门，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始终坚守为党存史、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一是记录好区委工作实际，扎实推进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大事记整理等基础工作，精准记录全区党建发展、经济建设、民生提质的生动实践。二是编撰好年鉴和地方志，统筹推进营口市党史第三卷、鲅鱼圈地方志第二轮修制工作，完成鲅鱼圈年鉴一年一件的资料收集、编辑出版工作。三是挖掘好红色文化资源，深耕党史资政育人职能，深挖我区红色资源，创新党史宣传教育方式，以史鉴今，以史聚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党史力量。
1: 区信访局将紧紧围绕党代会关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诉求。
3: 报告中关于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的部署，为信访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区信访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一步，区信访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信访力量。
1: 当早市的喧嚣散去，有一群橙色身影，要在高温的天气里钻进刺鼻的气味里，完成4000米街巷的清扫。这是30名环卫工人每天要面对的日常。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高温下环卫工人的坚守日常。清晨5点，很多人还在沉睡，红海所的环卫工人却早已到岗。对他们来说，上午的工作分为两半，前半段是各自的片区，后半段是一场30人共同参与的硬仗，集中清理红海早市。这个早市是韩平贵守了19年的老战场，作为大队长，他见证了这条街从1000米延伸到4000米。
4: 这个早市特别大，在这个南直瓦房店，东直万府，北直这个海城大桥都过来卖货。我守这个早市10多年了。
1: 市场大了，垃圾量成倍涨，清扫的路也越拉越长。上午8点到10点半，虽然不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但太阳已经相当毒辣，清扫工作依然酷热难耐。30名工人必须趁着商贩撤摊快速的清扫，不到半小时，每个人的后背就已湿透。
4: 对，是太热了，现在。
5: 怎么整？
4: 你坚持干呗，你咱这干这工作就爱惜这工作，就得把这干完事干亮。

0: 规则呗。
1: 这条街上最难处理的不是普通垃圾，海鲜摊的腥水，西瓜摊的甜汁，被高温一蒸，发酵出一股刺鼻的酸腐味。每天清运出的垃圾能装满20辆三轮车，外加5辆勾臂车。
0: 快点干，就现在卖海鲜、卖西瓜，别人的腐烂，异味大，咱所以外调工人过来推着，我想干，尽量少出来这些味儿。
1: 高温、异味、高强度，这是对体力的极限考验。环卫工人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即便如此，队伍中没有一人中途退场，大家轮换顶替，始终保持着清扫进度。
2: 啊，你不干什么？你不干这个工作，挖满道哪种事还看还不行。干到时候咱就得喝点水，有水两块，咱俩一出门得站一会儿，少站一会儿还得干，所以把这道干干净了，咱才能完事儿，就是。
1: 红海早市的清扫每天都在继续，环卫工人用汗水换来了街巷的整洁，这份整洁也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少扔一片瓜皮，少倒一盆脏水，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早一点收工。咱们的举手之劳对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帮衬。高温天气里互相体谅就是最好的清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一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

0: 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2: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5: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1: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

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宇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出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宇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

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给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利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

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子安排。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袋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